埃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只有两个字儿：避暑。我们会分很多个方向，你比如说山谷，或者说有水系的地方，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绝对海拔天，它呢有可能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聊到，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要聊一聊理论问题哈。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苦恼，为什么它就那么的热呢？到底热是咋形成的呢？来，
7: 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6: 重庆
7: 、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这都是很热的地方。
6: 对，
7: 它有一种就是首先地势影响、地形影响，像重庆这些地儿它本身是盆地，然后水系比较
6: 发达，
7: 然后它的这个蒸发量比较大，就像一个大蒸锅一样，底下在这个往上烧水，上边呢形成这种
6: 蒸汽
7: 聚集云层，然后同时呢这种热岛效应，城市当中水泥森林这种热岛效应，造成这个空气流通不是很顺畅，所以热量呢就散发不掉。大部分城市都是类似，不过像这个武汉呢稍有特别，就是它水确实太充沛了，所以蒸发量太高了，同时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才会有这种非常热的这种感受。另外热呢，一个是绝对温度，另外一个就是体感温度。体感温度热不一定是绝对温度高，但是它是湿度比较大。
6: 对，
7: 湿度一大以后，大家这个体表排汗能力变差，所以就会感受到非常的不舒适。
6: 对
7: 啊，这个就是一个综合影响。所以在这个开始呢，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热。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能够躲开这一部分地势影响和地形影响的这些区域，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避暑纳凉的这些目的地。
6: 这也就有迹可循了，同时呢规律性也就非常的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在这个热的天气下找规律。其实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就是说海拔高点的地儿去
7: 啊，
6: 是这样，是最直接的哈。
7: 对，
6: 你说的这个森林氧吧呀，或者水系盘踞啊，你刚才说了它有利有弊
7: 啊。对，
6: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海拔能够起到绝对作用的一些，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啊，因为自由行啊、自驾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开发了很多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
7: 对，
6: 这些地儿呢，你去的呢，尤其夏天去，你会有一感觉，当地人真幸福，就是人就没把这个夏天当回事儿。我记得前日子我看到短视频里有人说，青海西宁，那也是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7: 对，
6: 就是晚上我们还盖被呢。
7: 对。
6: 然后竟然在贵州某些地方，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啊，我们这车里头都不用开空调，我们晚上睡觉盖被子，我们车里就有一些小的那个，就是那种小车呀，它好像一年到头的空调使用率并不高。
7: 对
6: 啊，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周博老师，天南地北都走过，给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避暑胜地吧。
7: 西南呢其实如果

0: 从纬度上面来讲，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大概的纬度都差不多，重叠率比较高。
1: 嗯，
0: 但是贵州胜在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拔比较高。
1: 嗯，
0: 咱们海拔呢，根据国际上边的这种惯例，是平均海拔提高100米啊，温度下降0.6到0.7的东端，六盘水啊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1: 六盘水。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0: 对，获得了这个凉都，中国的凉都。
1: 对对对，
0: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1: 晚上就更冷，
0: 对，晚上15-16度
1: 啊，正好适中哈。
0: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啊，比平常的咱们低海拔地区低个10度到12度之间。
1: 嗯，
0: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即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
1: 对。
0: 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本地的一些小的风系，所以这个风又不是太大。一二级风、二三级风能够把这个常年的这种水蒸气啊，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风啊，相对干燥一点儿，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云南云贵高原上边的这个云层影响，晴天率又不是特别多
1: 啊，就不会暴晒，
0: 不会暴晒，日晒比较少，同时呢，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海拔，就造成了它这个地区呢，整体的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白天24-25度、23-24度，晚上呢15-16度，
1: 这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两年呢也是突然火了。
0: 整个的这个云贵高原东部地区啊，以六盘水为中心，周边还有好多的这些小城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
1: 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0: 对，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3-4天。
1: 对啊，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0: 对，
1: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他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区非要去打卡，
0: 对，
1: 也许那地儿那些著名景区他上次去的时候全去过了，这次去就是要休养生息，到夏天还是找绝对凉快的地方，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观，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去海边啊，这个避暑嘛，其实它就是亲水，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模糊。
0: 对，
1: 因为它有水的地儿可真不见得凉快。
0: 对
1: 啊，就是你等于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哈，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
0: 季节也不是特别热，但是体感会稍微差一些了，
1: 就相对湿度，
0: 相对湿度也得在70%到80%。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六盘水呢，它连湿度带温度一块儿下来。
0: 六盘水的湿度其实也不算太低，但是它能流动起来，大概
1: 有风，
0: 对，有风，50%到80%之间，所以它湿度不会让人那么难受。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西南啊，这个贵州境内的六盘水，今年也是网红城市了啊。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介绍到这儿，稍事休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 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

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红城市六盘水，凉都，白天24-5度，晚上15-16度，可以说对所有想避暑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它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
6: 贵州西部
5: 啊，西部，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最典型。
6: 对
5: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6: 对
5: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就1000多少来着，我记得我还记过
6: 1900到2000
5: 啊。对，就是你到那儿，就从绝对海拔上来讲，首先我不管温度啊，因为海拔它有另外一个双刃剑，就是它紫外线强。
6: 对，
5: 就是你越高的地儿吧，晒得越透。
6: 对，
5: 但是高的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可能湿度会相对小一些。
6: 对，
5: 对吧？云南可能就是占了这方面优势。当然你这个季节不能，就是当然你要参团去那个西双版纳，那是另外一种享受热带风光啊。
6: 对，
5: 咱们今天聊的是避暑，云南有些什么好地方？
6: 云南其实老牌的旅游目的地昆大丽，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啊，包括泸沽湖这边都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避暑的圣地。因为它受到这个横断山脉的这个影响，它南北向的这种自然风还是比较多的。昆明呢被称为春城，也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因素，而且确实是这个气候非常宜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湿度大概70-80%，然后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白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晚上因为它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就是温差大
5: 啊，
6: 一到晚
5: 高原嘛，
6: 对，高原一到晚上这个温度就可以降下来。刚才咱们提到重庆为什么它降不下来，就是水泥特别多的话，比热熔它储存热量比较大，到晚上还在继续释放。到昆明呢，其实全是水，到晚上的时候，这温度就会降下来了。风一吹，降下来之后，一晚上很干爽，第二天上午还保持一个23-4度。

0: 22-23度的一个气温，
1: 嗯，
0: 中午热一会儿，到晚上温度要降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1: 对对对，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原的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你起了个早，发现昆明很可爱，那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
0: 对，
1: 嗯，当然到了下午2-3点钟、3-4点钟，
0: 嗯，
1: 加上紫外线，有可能呢，它和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就是由于它绿化呀、水系呀，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
0: 对，
1: 这是昆明。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云南的这个避暑的圣地，在云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近些年来，
0: 对，
1: 或者说随着自驾游形成一股势力之后，大家探索出来的一些新地方。
0: 对，逐渐呢，大家这两年开始像玉溪。云南往南一点的100公里左右，玉溪
1: 啊，
0: 玉溪这边呢，就是大家这种民宿游啊，在抚仙湖沿岸的这个民宿游，因为抚仙湖也比较清澈、比较深、透明度比较高，大家开始逐渐的不再是去打卡，而是我就是在这儿放松。像这个季节呢，因为它离昆明很近嘛，从长水机场落地以后，就直接开上车1个多小时。这种周末的度假休闲，目前在这个夏天，我看到的这种趋势还是挺明显的。看看水景，看看湖景，然后感受一下凉意，
1: 就是很安静。
0: 对
1: 啊，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当地的这个湖里头的鱼也是一大特色，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0: 对，
1: 而且呢确实人不多，我听人念叨过，就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人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作为旅游城市它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0: 对，
1: 是吧？
0: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1: 啊，对
0: 啊，
1: 对，
0: 它这个自然资源和美食的条件特别好，所以在云南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还凉快
1: 啊，对啊，对啊，这当地人真幸福。另外就要提到大家，尤其是这个文青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理，好像闻名遐迩不是没有原因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好像到夏天确实是有它地理上的极大优势。
0: 对。
1: 也是非常凉快。
0: 对，这边呢，首先海拔就比较高了，3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离这个雪山也比较近，空气流动比较大，山地的空气流动比较大的话，这种风带来的这种整体身体感受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而且在这些像大理这周边的地区呢，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很多的城市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雪山周边啊，这些城市高原城市，它植被覆盖率就会降下来了。
1: 对，
0: 没有那么高的植被覆盖率，这样的话，这种造氧的机制，还有它的这个日照的条件就会变差。大理呢这边植被覆盖比较高，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同时还比较凉爽，比较干爽。
1: 哎，我特好奇一个问题，虽然咱今天聊的是避暑哈，特好奇的就是它冬天是个啥样？你去过吗？
0: 去过。冬天的时候人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1: 按理说冬天应该很冷吧？它高原区，
0: 不算太冷，也在0度上下。它首先呢，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相对北方城市来讲，那就暖和很多了，
1: 很幸福了、啊。
0: 对，很幸福了。而且这个旅游业态，它的旅游配套非常好。一到冬天，这个又干燥，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大家整体感受，非常不错。它的这种干燥是一种干爽，没有天天不用担心有雨啊，每天都是大晴天，看建筑，看古城，看文化，还有看自然风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这个湖面啊也没有结冰，然后这种湖水一到冬天，微生物整个数量减少之后，就变得非常清透。
1: 就是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绝对海拔，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相信这个绝对海拔能够带来不同的体感，就是一方面大理的夏天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它温度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它由于它可比昆明高多了，它那个地方呢海拔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啊，就是它就有点像海岛，就是它会比别的地方显干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由于它那个它腐烂的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当地呢也好收拾，而且很容易就显得生机盎然，不会你稍微那个疏于管理了就会显得特脏，就是呕出来的那种味儿在那儿很少见哈。
0: 对，这就是植物落叶腐殖质，还有这个微生物种群数量，岩石结构，浮土早

0: 都被吹没了，剩下的就是植被，还有被这种草坪覆盖下的这种固化的这种土质，
1: 对，
0: 剩下其他就是湖面了。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浮土的话，没有腐殖质，没有浮土，整体就会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1: 对，也好打理，
0: 好打理，
1: 就是所有人在那儿住的人也都很省心，就不用怎么弄，就显得很干净。
0: 对，
1: 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问一个问题，这大理它每年的旺季是夏天还是秋天？
0: 哎呀，这个
1: 好像一年四季都行。
0: 这个三个季节人数相对比较平均，暑假的会达到一个高多一些。
1: 就是不光是咱们这个跨越山海去看的，人家本省的人哈，
0: 对，
1: 人家也有去那儿的，而且人更方便。
0: 对，本身它就是一个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所以全国都会向那儿汇集。
1: 对，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如果想带孩子去哪儿，真的是休闲度假哈，可能这也是第一个选择。其实玉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儿，也是近两年来
0: 对
1: 这个非常火热的地儿。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数据是它还在爬坡期，
0: 对，
1: 也就是人绝对值上讲，绝对不会像现在的一些云南的传统旅游目的地那么的多。
0: 对，它可以逐渐做到洱海啊、泸沽湖的一个平替。
1: 啊，真的吗？厉害。
0: 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说，大家无论是
1: 风景差不多吗？
0: 风景差不多。一个是交通成本和时间距离都会好一些，还有价格也会好一些。
1: 它离昆明近。
0: 对，离昆明近啊，而且这个交通效率比较高啊，价格比较亲民，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1: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住不住的，反正你看一眼，有的都赏心悦目啊，
0: 对对对，
1: 约等于住画里。这也是目前玉溪的一大特点。当然了，老牌这个大理你去那儿，它好像每年也会有很大变化，不是那种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会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哎又秩序了一些啊。
0: 对，
1: 或者说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每年都不一样。
0: 对，
1: 这是来自云南的好消息啊，去哪儿能够避暑，明确的两个地方，一个小众玉溪，另外一个比较大众，但是也值得一去大理。其实呢，周边你要是真是自驾游，
0: 对，
1: 那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天气好，你向外辐射的这个信心和热情就高啊。
0: 对，
1: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都是昆明落地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也会在路线上多加这么俩地儿啊，应该是不虚此行。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长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看。

龙、林忆莲等等的演唱会，而他呢也是张学友的御用唱片监制和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和张学友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事情都特别难忘。比如说有一次张学友失声了，本来那天呢到达现场已经是身体抱恙，连发声都有问题，幕后团队说先休息一下，谁知道呢之后情况是根本没有改变，原本想坚持唱下去，可是呢很无奈只能够就此打住。但是他们依然被张学友的敬业精神而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呢对曾经合作过的张国荣和梅艳芳

的敬业精神也是很钦佩的。他说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根本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都是靠自己背，不过每次他们都是滚瓜烂熟，每一首歌都是自己记好再来唱。

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会觉得状态不好啊，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感觉不是很好，会一直想要从泥沼当中挣扎着逃出来。我们见有很多逃避策略，不去面对它，压抑它，否定它，甚至排斥。但是请你，凡是我们抗拒的都会持续。因为当我们抗拒某件事情或是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一种情绪或事情上，于是这样就赋予迫它呢，它越是反弹的厉害。所以接下来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吧，来我们

迎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人呢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今天我们说到这种情绪啊，就是愤怒。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所谓的愤怒，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可放可收的手段而已。怎么说呢？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来，又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一次释放出来。愤怒是一种有弹性的，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大发，只不过是想用声音震慑住对方，让对方听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种愤怒的情绪。那么愤怒它就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吗？对，我想告诉你，所谓目的论就是如此啊。谢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接下来又是音乐时间了，再来听到这首歌。你

和改变。你把自己说成很难，或者说成不幸的人，还说要马上改，甚至说想要变成别人，尽管如此可还是没能改变，这到底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在不断地下着不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决心，而面对变化当中所产生的不安和不变带来的不满，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后者的。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获得幸福的勇气。

感谢你喜欢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先要跟你来讨论的这一阶段的话题啊，是承认。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承认是很了不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说一种态度。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根本是不可能受伤的，只要涉入人际关系就会或大或小的受伤，也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们想要消除也很难不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我想我这么说你应该舒服一点了吧。那下面再给你做心理按摩的呢，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

如果你要问刘若英最经典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其实随随便便一盘大概就有十首。那首熟悉的后来不仅唱出她人生，而且还唱出无数人的内心独白，久听不厌，越听越有味。刘若英的歌就是这样啊，常常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总会想起如初恋般既甜又涩的时光。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怀化城西县仙人湾瑶族乡渔业村，村民蒲道文正在厨房里做饭，蓝色的火苗从燃气灶里窜出，灶具连接着规范的燃气管道，与半年前相比，这里已经焕然一新了。那么城西县村民家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请听报道。监督破解用气乱象。
4: 以前我们在一杯汽车的交养一般40块，就是在那个比飞机交易，就是一不漏电视给交了。你要是自己取包接头可以少5块钱，再拿个灶啊锅子啊坏了也没一关，现在好了，价格明明白白，实际上没有还给年纪，我没有再花再多了。
3: 村民蒲道文厨房里的变化源于一场针对乡镇瓶装液化气收费偏高和自提气乱象的专项整治。2026年1月，城西县燃气事务中心联合燃气企业对全县23个乡镇开展4部2直抽查，发现仙人湾乡的配送网点送气时会在135元指导价基础上加价3到5元不等，造成村民自提气现象普遍，安全监管形同虚设。城西县燃气事务中心主任田运福：
5: 村民家中薄荷盖的阀门、灶具、软管比较多，甚至出现燃气灶与柴火灶共处一室的危险灶。
3: 这一乱象早已进入城西县纪委监委的视野，此前县人大代表就曾提出规范乡镇气价的建议，县纪委监委也将此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点督办事项。城西县纪委监委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监察组组员梁群：
6: 乡镇燃气收费乱象表面是市场行为，背后反映的是监管缺失、责任虚挂，我们要求职能部门必以监督时效回应群众关切。
3: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县燃气事务中心迅速行动，点名通报问题突出的乡镇网点。仙人湾瑶族乡潭湾镇2个网点因乱收费、自提气问题严重，被列为重点整改对象。县燃气事务中心没有简单的对燃气公司一发了之，而是提出抓典型、促整改的思路，责令燃气公司对违规网点负责人进行内部处罚，

0: 西安燃气事务中心主任田运福，
1: 卸任完，待我往点各处发电车员安排转去往点各处发车员，北郊处发北站，保主管部门备案。在台湾镇佩奇网点，崭新的价格公示牌挂在醒目位置。 配送费标准按照距离远近、清晰标注，网点负责人正在向前来咨询的村民耐心解释。陈溪县潭湾镇燃气配送网点负责人张必正：
2: 以前呢，是拿着这个煤气站的规定的，这个区域高不低，好像结果主要部门来的呢，我们这一次到都是纳税费，才老百姓利益的。 其实跟特意的价格标准的配费这么收，收多少都没办法，我们这里都妥实了。截至目前，全县乡镇瓶装液化气配送费加价乱象得到全面遏制，次提气比例从
1: 90% 以上降至基本清零，送气上门安检覆盖率达到 100%， 累计排查并整改户内燃气安全隐患 1200 多处。
3: 群众燃气费用支出平均每平下降5到8元。陈溪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干部石峰奇：
4: 我们推动建立长效机制，一方面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乡镇燃气专项督查，对违规加价行为依法处罚，公开收费明细，坚守群众监督；另一方面，督促燃气企业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将燃气计价列入季度安全检查同等重要内容，对未履行安全义务的企业依法追责。
1: 同时，建立乡镇燃气价格动态监测机制，畅通村民投诉举报渠道，定期开展回头看。从三不管到合力管，从价格模糊到公开透明，从安全隐患到安心用气，晨曦县以乡镇燃气整治为突破口，以精准监督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在一把火、一顿饭中真切感受到了政风速记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

核桃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也是他们在2015年所发行的第一张正式音乐专辑的同名曲啊，应该是 EP。 对，那说到这个核桃乐团的话，是一个双人女子组合，而且这两位呢都是亲姐妹啊。但是呢，有些可惜的是，核桃乐团呢在发行了这张 EP， 然后之后的一些单曲之后呢，解散了。对，因为两姐妹有了各自不同的一种发展的方向和一种状态吧。对，从他们的目前已经发布的这些歌里面都能够感受得出来，所更多的都是还是属于小女生少女心中的那样的一些不敢说的私语心事啊，还有

自己身边的事情的一些关注，自我的困惑，还有梦想的一种追求啊，等等等等吧。梦想总是要有的，用一句老话，万一呢，对吧？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南。

0: 口。而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听到的歌呢，陈鸿宇这首《北仑》。这首歌呢是由陈鸿宇来作曲，唐映枫哇老搭档了来作词。创作灵感呢是源自他们两个人在初秋的时候一次特别的出行，他们去到了宁波北仑采风，然后在当地所看到的船港、老街、还有白鹭、还有青团等等等等，与他们来说，平常这种纷忙的生活在这里都慢了下来。江南的恬静和港口的自由所赋予的这种半刻宁静吧。他们说，如果有一段悠长的假期，那就去北仑肯定很不错。于是也就有了这首歌，陈鸿宇《北仑》。
1: 我想我是偶然来，见花见海也见白，翩然一角明月不离，梦醒何处有时来回想。

在起落传奇行，悠悠的海风起扬，古今此地桃花香，谁人把歌儿唱，总台山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狮子乐团这首《我和我的鲸鱼都抑郁了》。一直以来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狮子乐团的主唱声音乍听一看，很像吴青峰。对，虽然音乐人好像都不太喜欢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的方式哈，但能够让人记住的话，我倒觉得也还行吧。当然，狮子乐团有着属于他自己的一种风格哈。主唱喜儿呢，写歌非常的随心所欲，不会特别的设计。今天或者说此刻有一个什么样的灵感劈到了他，那写出来的歌自然就是什么风格。那至于这一首歌，那真的就是随心所欲写歌的喜儿所写下的，就是在天天待在家里的时候，他的朋友托他照看，家里的这样的一些鲸鱼，他和鲸鱼两个人面面相觑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感叹吧。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一间大屋子里只有我和这只鲸鱼，而在鱼缸里只有这一条鱼，那这只鲸鱼没有伙伴的陪伴，会不会抑郁呢？狮童乐团，我和我的鲸鱼都抑郁了。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易烊千玺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黄龄万茜孟佳这一首《跟姐》。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时间大约8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悄无声，鲜少遇到温柔的风。世界是冷漠的，巨大的浪，但月光制造出影子陪你游啊游，你才能发觉灵魂。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

不可。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各位看没看到过一个综艺啊，叫《你好生活》，当中有一期主题是你期待回到十八岁吗？康辉说，我不想回到十八岁，现在比十八岁要好，我现在可以说出生活我爱你，十八岁不一定能说出这句话。然后呢，还有一位也说，我也不期待，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最自由、最洒脱、最舒服的一个时候。只有尼格买提期待回到十八岁，他说，我知道我要回到十八岁肯定没有现在好，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多自由的选择，但我向往那个时候我对未来未知的那种感觉。我知道我回不去，但是我想回去看一眼。我们被工作 KPI、 地铁的人流还有房租账单催着一直向前跑，不敢停下来。猛然一想，十八岁虽然才过去几年而已，但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愿意回到十八岁吗？我问了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的答案是愿意。其实呢，我从来都不愿意去怀念我十八岁那年，那个时候太辛苦了，我觉得我没有勇气再重新来一次。我十八岁的时候没有友情，没有爱情，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有记忆开始呢，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他的那段记忆是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像别人的父母一样和和气气相敬如宾，他们会在凌晨吵架摔东西，摔坏的东西就用爷爷奶奶给他的零花钱去买新的。他说他一直留着厚重的刘海，低头走路，很少和人对视，因为怕别人知道宿舍窗台上那双变形发白帆布鞋的主人是他。他说他努力活到了25岁，努力给自己买了几双贵一点的鞋，努力交到了几个朋友。他说18岁对他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他要努力，要一刻不停地往前走。

0: 些瞬间沉默在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你期待回到十八岁吗？或者你十八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十八岁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发的留言啊，爱看动画片的我，他说看动画片的时候呢，真的很羡慕他们的时光机，我真的很想回到过去，像其他人一样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地度过自己的十八岁。为了庆祝自己的十八岁，为了庆祝自己终于脱离父母的管控，我在耳朵上面打了好几个耳洞，学着喝酒打游戏夜不归宿，甚至为了证明真心，我和大学的时候谈的初恋闹得死去活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能回到那年，我一定善待自己的那些岁月，和爸妈好好相处，多读点书，认真交朋友，好好对待那个女孩。橘子皮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不要回到十八岁。他说，我十八岁的时候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地的事儿，现在也没有。我从小到大都是那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普通的外貌，普通的家庭，普通的成绩，考上了一所普通的学校，现在有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但我却从来没有觉得可惜或者遗憾，反而我很享受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月初的时候犒劳自己吃几顿大餐，月底呢就在家里做饭。我认真把捡来的猫咪养大，也偶尔去制造和暗恋的人偶遇的机会。如果说回到18岁，我也不知道生活会更好还是更糟，我也不愿意去承担未知的风险，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或许在外人看来，我这不是平凡，是平庸，但对于我来说却足够自由和满足。生活不就是要自己成全自己吗？可能我们的18岁都差不多，被父母管束，有做不完的试卷，懵懂的情愫，还有迷茫的未来，一直推着我们向前走。同时我们的情绪又会被无限放大，或许有自卑、自负、喜欢、仰慕等等，每一个都足以在我们的心里掀起滔天巨浪。有些人想回和不愿意再揭开的伤口，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告诉18岁的自己究竟怎么做，之后的人生才会没有遗憾。就像康辉说的，你可能正迷茫于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我，而我也会遗憾于我应该在当初做更多的事情，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与其怀念过去，惦记遗憾，不如用那些来督促自己做好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

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

0: 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他说十八岁我们刚刚认识，十九岁我们是闺蜜，我希望二十五岁我是你的伴娘，二十七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三十三岁你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今天你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三十五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二十岁那年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对啊，你别弄丢了那个十八岁就在你身边的人。哦，不对，你别弄丢了现在在你身边的人，我管你多少岁呢，你也有一个曾经很好很好，现在打开微信对话框却不知道说些什么的朋友吧。有些人丢了就是丢了，找不回来的。时间很可恶哦，它不会让你忘记，只是让你看淡，可是看淡比忘记难过多了。

以前跟朋友逛街，远远的看见一个姑娘跟一个男生挥手，笑得那么开心。朋友轻描淡写的说：“算了，算了，是时间给的答案。你倔强啊，她最后还不是嫁给了别人。”人常常爱做假设，弄丢了的人回来了，你还会爱他吗？我们为什么假设呢？就是想找一个念头让自己死心。丢了一粒纽扣，等找到的时候早就换了衬衣，你拿着纽扣什么心情？把一个爱得至深的人退回到普通朋友的位置上，维持表面和平，你说那有多残忍呐？所以时间说算了。

还有位朋友说，18岁你好，麻烦你修改一下高考志愿，别再做他的小尾巴了，他不会爱上你，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别怪我残忍地告诉你真相，一辈子很短，你不能慷慨地赠予不爱的人。别轻易分开。爱吃西瓜说，18岁你好，现在的我很乖，没有谈恋爱，别担心了，我早就走出了失恋的阴影，我拿到了新 offer， 实习工资有4000呢，你快夸夸我厉不厉害，好的东西你失去一次才知道它有多珍贵。

在你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些人。其实我们追忆十八岁的现在，又何尝不是别人羡慕的二十几岁的黄金时代呢？别人人到中年的洒脱，何尝不是我们年轻时候所向往的？我们总是站在一个时代追忆一个时代，憧憬一个时代啊。十八岁，我现在很好，请放心。也许现在你会迷茫，会累，会害怕站在三岔路口做选择，会担心爱的虎头蛇尾，但没关系，你现在才十八岁，希望你热血澎湃而来，我在未来等你。

我们互相作为真的面生的贵人，你摆什么阵云要护负了身。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0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啊，就是酒吧4.5星星研究。

流行大学，很多人都知道985高校啊，名声响当当，但是这个984.5怎么还就少了个0.5，是什么学校呢？就为什么啊，这些老牌名校的光环犹在，可是今年很多高分的考生开始另做选择了呢？这些984.5高校啊，到底是噱头还是硬实力呢？而这些984.5高校搅动高校格局的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新趋势呢？可能很多人啊一看，哎呦，现在都已经8月快中旬了。那告诉大家，目前呢2026年的高考录取啊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本科批次的录取呢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了。那根据报道的这个消息啊，今年呢网上就冒出了一个新词儿，叫984.5高校。这几个名字其实组合在一起还是挺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984.5高校呢？简单和大家说啊，这个984.5高校啊，就是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呢没有这个985的老牌名号，但是今年招生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接近985高校。甚至在有些省份呢，他们的最低录取位次直接超过了本省的老牌985大学。你像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在广东、浙江、福建最低录取位次分别就压过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还有一个报道啊，说是甘肃有一名今年考上这个高考分数656分，完全够得上中科大和南京大学的头档线的这样一位考生，最后他却选择了福耀科技大学。上海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有不少高分的考生放弃了大家这个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特别好的复旦、上海交大，转头把志愿填给了西湖大学。甚至还有学生呢婉拒了港大啊，报了西湖大学。这个消息一出啊，很多家长直接吵翻了。一部分人呢觉得，哎呦，看不懂，那你明明放着这个堂堂985名校你不去，你非要去一所办学时间不长的新学校，不知道这些孩子图什么。还有人说，那我觉得这些孩子就仗着分数高是不是有点冲动啊？可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也拍手叫好啊，说时代变了，考生呢终于不再为头衔论英雄。于是问题来了，这些被称为984.5的新型大学，他们凭什么搅动了国内头部高校的招生格局呢？说这个事儿啊，我们首先呢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要认清一点啊，这些学校呢能拿到高分生源，绝对不是靠噱头画大饼啊，手里呢可是握着实打实的硬牌。第一张牌，这些学校呢往往不走大而全，坚持小而精的办学路子。很多985高校呢学科铺的面面俱到，文科、理科、工科、医学全部配齐，盘子铺得很大。好处呢是牌子响亮，综合实力，那这是很多尖子生不太喜欢的一件事儿啊。可是大家，我们转头再看一看这些984.5高校，也就是这些新型的研究型大学，他们呢不追求学科的全覆盖，专业设置也紧紧咬住国家急需的赛道，比如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智能制造、新材料，这些几乎全都是硬核的前沿方向啊。你像我去采访的时候，有一所高校叫做大湾区大学啊，采访他的招生负责人的时候，他就讲，我们学校呢第一届只招了80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配备了1对1的导师。那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这个专业只有一个人选，那也给他开吗？他说上一届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有一个同学选择这个方向，我们照样给他开设了课程。所以这就是不少学校采用的方式啊，尤其是这些984.5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采用的呢是通识教育，就大一大二呢可能不太分专业，也不太分方向，咱们先打基础，把这些所需要的理论课咱们都给他扎扎实实上完了，大二的下学期呢再让学生们自主
选择分流方向，这样呢就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高分被调剂的风险，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呢也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这对那些目标明确的理科尖子生来说其实吸引力

0: 是很大的，而且这些同学也更加知道自己未来要什么。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张牌，那第二张牌呢，其实相比于985高校来说，984.5的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的资源密度极高，本科生呢也能够零距离的来接触科研。你像传统综合性的985，一届本科生差不多得有几千人吧，那院士或者是比较牛的这些教授，他们的更多精力可能会放在研究生或者是科研项目上。你一个普通的本科生，你想进重点的实验室，想让顶尖导师亲自带你，那门槛确实是很高的啊。而这批新型大学呢，因为招生名额非常少，你看我刚才讲到过的这个大湾区大学，它第一届就只招了80个同学，那一届不过也就100来人吧，师资配置呢也是非常豪华的，你像院士啊或者是高水平教授，它的比例也很高，能够做到小班化教学。大一如果你进入，就有机会走进实验室了，就能够跟着导师上手做真实的项目了。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通道呢，也已经打通了。刚才我们说这些984.5的高校，其中有一所叫深圳理工大学啊，招生老师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同学们啊，他们不仅能够做出课题，也希望他们研究的内容未来会成为货架上的商品。你看这句话说的多么朴实。同样是读本科，在这儿呢，这些科研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那是非常可观的啊。如果是立志搞科研做硬核技术的孩子，你说面对这样的学校，他很难不心动啊。那第三张王牌是什么呢？就是紧贴产业，产教融合落地。你像南科大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深圳理工是前沿基础科学。的确啊，我们想一想，读书还真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学校和产业紧密联动，实习项目这些实践的机会直接送到本科生的面前，学的东西呢也和社会当前的需求进行无缝的对接，学生也不用发愁说哦，学校学完之后我等到实习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点脱节。讲到这儿啊，肯定又有人要发问了，那你说了这么多984.5的好，是不是老牌985就不行了呢？当然绝对不是啊，老牌985的高校呢有非常这个沉淀的历史啊，它也有完备的学科体系，门槛优势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硬通货，它的综合底盘远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够被超越的。所谓的984.5高校的走红啊，并不是说这些985名校衰落了，而是代表高考填报迎来了更加多元选择的新阶段。你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咱们的孩子们填报志愿啊，简单粗暴，奉行一个逻辑，就是分数越高，学校头衔就要越响亮，把学校牌子放在第一位，你像专业呀，培养模式啊，往往很容易被忽视，放在第二位。很多考生啊，为了985这三个字，妥协自己的兴趣，接受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冷门专业。但是这一届高分考生，他们的想法好像变了，他们不再把一纸文名校的文凭啊当成了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的兴趣，未来的发展我到底喜欢什么。当然我们也要保持一份清醒，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目前办学历史比较短，有些学校呢还的确处在成长阶段，很多体系呀还需要时间沉淀，未必适合所有的孩子。高等教育的格局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温柔的变革，过去是考生们挤破头追逐有限的老牌名校名额，而现在呢，一批高起点的新大学成长起来，给学生们多了另外一条赛道，那学生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样其实也倒逼高校之间做一个更加良性的竞争。还是那句话，文凭啊是敲门砖，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名校标签固然光鲜，但真正决定一个年轻人走多远的是学到的本领，是手里的硬核能力。当越来越多的孩子跳出为头衔论，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去选择大学的时候，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种进步。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好，不得不讲，今天就讲到

0: 这儿，稍后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马上回来。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规矩。国声开讲，说规矩啊，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个和规矩有关的事儿。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规矩啊，其实就是法律。最近呢，湖北武汉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说是在市拘留了，通报不长，但信息量可不小啊。摊主先动手，属实；协管员被殴呢，也属实。但最终被刑拘的却是三名协管员，这个处理结果呀，既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更是一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法律从来不鼓励以暴制暴，摊主先动手，自有法律追究；协管员后动手，同样难逃法网。一码归一码，谁违法谁担责，这才是法治的基本逻辑。更要紧的是另一个问题，协管员凭什么动手？协管员没有独立执法权，他们的职责呢，是辅助配合，是劝离引导，而不是执法处罚，更不是挥拳相向。法律面前没有身份豁免，法律的天平不看谁穿着制服，只会看谁在法治的这一边。最近有没有坐公交车啊？一般坐公交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公交车上都配备了空调？那夏天呢，也的确啊，公交车上也的确是要开空调的。那公交车要不要开空调？这是不是也该有个规矩呢？你像最近甘肃兰州有些公交车，它就不开空调，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啊。你说这大热天的，那公交车不开空调，这为啥呢？有公交车的司机表示啊，说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和绩效挂钩了，那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将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啊！你原来这样啊！后来呢，这公司呢就解释了，说考核的初衷啊，是引导驾驶员爱车护车，安全行驶，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办法制定阶段呢，也考虑到了高温的因素。不过考核结果呢，有很多司机被处罚，和考核办法出台的时候呢，这个初衷相违背了。目前呢，已经暂停实施这一办法了。公交公司啊，日子紧，大家都知道，像省油省电啊，我觉得这也能理解。但你不能只算这个经济账，忘了服务账吧？不能把成本压力一股脑的全转嫁给一线司机了，最终让乘客为管理粗放来买单。这还好啊，这个甘肃兰州是暂停了，不然你说这公交司机的注意力难免从怎么开好车滑向怎么省能耗。一根过于刚性的考核杠杆啊，撬动的不一定是进步啊，也可能最终会变形。这天呀，有一则朋友圈截图冲上热搜了。什么画面呢？这个画面啊，我想不少的朋友可能在手打码。配文是什么呢？产科实习副本通关，望周知。这个截图一出啊，全网哗然，这也太没规矩了。网友追问说，这是谁拍的？谁发的？谁允许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了情况说明，涉事人员是医院实习护理学生，已和所在学校沟通，强调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零容忍，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我就想说，患者的隐私变成了这位实习的护士朋友圈的素材，真是让人忍无可忍啊。这事儿呢，当然要严肃追责了，但板子不能只打在实习生一个人身上吧。学校教育在哪儿呢？你带教老师又在哪儿呢？科室的管理又在哪儿？这环环相扣的链条都得有个说法。很多 朋友呢，在暑假的时候呢，都全家一起出游了。你看，难免就会去景区嘛，去景区当然要买票。可是景区门票的这个价格呢，肯定是得讲规矩的。最近啊，我看网上就有多名网友吐槽说，这个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景区啊，那票价偏贵。这个偏贵是贵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如果

想看完所有的石窟，你得要花2000多块钱。麦积山的景区工作人员后来回复了，说特窟呢受到特别保护，是按每个窟来收费的。那每个窟都完整的去看完，价格的确差不多要2000多。你说保护文物吧，大家都能够理解，可这保护措施怎么越看越像在保护票价呢？有网友调侃了，说这绝对是知识。

正式进入到热点快评。现在短剧啊，这个主角正在变化了。今年五月呢 ，AI 短剧首次占据了每日 Top 100榜单半数以上的席位。那这个比例到了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升至到70%左右了。过去一个月，已经有3部 AI 短剧的峰值热度破亿，而真人短剧的热度破亿的项目呢，目前已经断档快2个月了。据说在刚刚过去的7月，平均每36秒就有一部新的 AI 短剧上线啊。你说这个速度，这真人怎么可能比得过呢？你再拍，哎呀，你把那腿拍断了，你都不可能比得上啊。所以 AI 短剧啊，可能从蓝海变红海，它是这个速度最快的产业了。 AI 改变生活，谁能够想到改变最狠的，现在居然是这些演员们的生活了。说到 AI 啊 ，AI 的确得有边界，使用呢千万不能越界。最近你看，多起 AI 生成图片入围地方艺术比赛，登上网络热搜。辽宁呢，两名用 AI 篡改照片参加摄影赛的人士被取消了省级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格。摄影家呀，不是 AI 关键词的输入专家，取消这样的人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格，我觉得那就是活该啊，那就是做对了，拿 AI 生成的图片去骗。这不是什么技术的探索，这就是赤裸裸的造假和欺骗。最近呢，重庆一名女子带孩子去泰国出海游玩，途中呢偶遇到了这个水龙卷，女子大为震惊啊，当即拍视频记录下这一幕。可是呢，身边的孩子却十分警觉，脱口而出：“你还哇什么哇呀？他要把我们卷走了，快点走！”你看这段反差十足的现场画面，在网络上瞬间引发热议了。妈妈说呢，孩子平常呢经常看这些户外博主的视频，也喜欢看一些户外科普和一些出行安全的书，所以呢，他的临场反应其实比大人更为冷静啊。海天变色，水柱接天，当大人还在惊讶哇还在拍视频的时候，孩子已经察觉危险将至了。这恰恰说明什么呢？日常安全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啊，平日的无声浸润才会有深植于心的见识与冷静。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

0: 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都惧怕即将到来的黑暗，黑暗带给他们的恐惧太多太多。寒冷的深夜，呼啸的风雪，中国人的漫天呐喊伴随着一阵紧过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敲击之声，无数双脚板踩踏着大地，无数颗手榴弹冰雹般的倾泻。想到这些情景，他们就直冒冷汗。麦卡锡反复提醒他的营长哈里斯，一定要注意那个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时时刻刻防范那个金属撞击的响声。他不想则万事大吉，他一想便大祸临头。而刘易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应付这种金属敲击之声的方法。中国人的打法，同时也仔细询问了麦卡锡称之为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麦卡锡皱着眉头，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能确切描绘那种声音的字眼儿。想了半天，他还是徒劳地叹了口气，表示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告诉哈里斯，那个声音一旦响起，就意味着两个字，死亡。倒是刘易斯帮了他营长的大忙，他活泼快乐的天性以及天生的模仿能力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些专业的黑人说唱演员。因此哈里斯没费多大劲儿就搞明白了，铜钹，东方人的铜钹，他一口咬定。哈里斯不知道吴铁锤的这个锣叫锣，他只听说过铜钹，所以吴铁锤的锣也就成了他所说的铜钹。麦卡锡受此鼓舞，似乎也开始茅塞顿开。他仔细回忆了中国人的战术及其调动部队的铜钹之声，发现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它有着快慢之分。这个被哈里斯称作铜钹的东西，急速而又连续敲响的时候，必定是中国人呐喊进攻和铺天盖地投手榴弹的时间。换言之，中国人是以铜钹急促而又连续的敲击作为进攻的信号。反过来，当其敲击之声有节奏放缓的时候，中国人必定是在退却。他们在缓慢的铜钹声中散去，或是休整待战，或是远遁他方。就是说，中国人是用极其缓慢而又悠远的铜钹声调动部队脱离战斗，其情其景与他们的进攻正好相反。貌似复杂的问题竟这样简单解决了，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就像是牛顿从苹果掉落地面受到启发，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样。哈里斯的部队也从中窥见了中国军队夜间战斗的密码。哈里斯不愧是美国海军，不管中国人如何退却，哈里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我们以进攻克制进攻，以手榴弹回击手榴弹。战斗的信号就是中国人急速而又连续的铜钹敲击之声，一旦中国人进攻的信号响后，我们就先发制人，把铺天盖地的手榴弹扔到中国人的头上。他看了看周围陆战队员们，以必定胜利和踌躇满志的口气补充道，中国人的手榴弹相当低劣，其爆炸的威力只是我们的一半，先生们准备去吧。蓝小平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觉得他永远都织不完这件天蓝色的毛衣了。

0: 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手冻得又红又肿，握不了拳头，拿不住物体，更不用说使用又细又长的织针了。欧阳云梅劝他，既然织不了就不要勉强，等打完了这个仗，等到天气暖和了以后再织不迟，他哥哥不会责怪的。在欧阳云梅的印象中，哥哥欧阳云逸虽然一介知识分子，有时候对他过于严厉，有些时候执拗认死理，但是他善解人意，感情还是比较细腻，能够理解人，宽容人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肯定不会在意蓝小平织毛衣的速度，也不会强求立即穿上这件毛衣。蓝小平笑了笑，把好看的小米牙咬在薄薄的嘴唇后面，织毛衣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只要一有空闲就织。冻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冻僵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放在胸口上捂一捂，就这样如此反复，僵了就暖，暖开了再织。他把欧阳云逸去前线之前送来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穿在身上，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美国人马上就会溃烂。蓝小平就这样坚持着，上一针，下一针，左一针，右一针，织得很慢，针眼很大，针脚很粗。他看着自己为欧阳云逸织的这件毛衣，紧抿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落了下来。欧阳云梅没有办法，他用手指头点着蓝小平的额头说：“阿拉乌晓得，侬小女子还这般纯情。”郑小丽酸溜溜地说：“心上人儿在何方？心上人儿在阵地上。”蓝小平没有理会他。李桂兰拍了一下郑小丽的头，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看人家怪难过的，你就不要讲这种话了。”郑小丽撇了撇嘴：“有什么好难过的？小资情调。”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听到隆隆的炮声，几个姑娘有时候会站在十医院治疗队附近的山坡上，透过逶迤的山峰遥望远方，燃烧的烟云在那里升腾，轰轰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时断时续，时紧时慢，让他们的心随之跳荡。大批的伤员不断地转运下来，枪伤、炮伤、炸伤，更多的是冻伤和烧伤。美国鬼子的凝固汽油弹非常残酷，差不多每一个烧伤的伤员都是面目全非，药品奇缺，又没有条件将这些从火海中滚出来的战士送至后方。整个十医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光急也不是个办法。伤员躺在那里，分分秒秒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他们要把伤员从死亡的阴影中拉出来，重新带回到这个寒冷但却是光明的世界。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治疗队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头发、豆油、氧化锌、硼酸软膏混合制成了烧伤膏。先给烧伤的战士进行清疮冲洗，清疮冲洗以后抹上这个烧伤膏，效果还算不错。而对大量冻伤的伤员，则是冻伤的程度区分对待和处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和欧阳云梅他们发现，大多数冻伤伤员的冻伤部位都在下肢上，下肢多于上肢，足趾多于手指，面部较少。他们觉得这与部队没有棉鞋穿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棉鞋还要白天黑夜地站在极稀深的雪地里战斗，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头、脸、耳朵、手想了些土办法，用棉布片子包裹遮挡了，所以头、脸、耳朵、手这些部位的冻伤相对较少，也较轻。冻伤部位大多呈干性坏死，湿性较少。因此依据冻伤的不同情况，他们把冻伤分成了四度。第一度冻伤为皮肤浅层冻伤，出现红斑和轻度水肿，烧感顿麻、刺痛、瘙痒。第二度冻伤为和皮下组织冻伤，皮肤及皮下组织坏死，伤处渐由苍白变为紫褐色，最后呈黑色，与健全组织有明显的界限。第四度冻伤是最为严重的冻伤，指的是深度组织坏死，

并炎至肌肉甚至骨骼，伤部组织完全失去功能和感觉。治疗的条件非常差，只能是力所能及。对于轻度冻伤，也就是一二度冻伤的治疗，主要是保护性的治疗。一度冻伤是用温水浸泡和摩擦，二度以上冻伤主要是采用高锰酸钾溶液泡洗，然后用消毒敷料包扎保暖防感染，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抗菌素以防并发症。而对于严重坏死的肢体，则只能进行截肢手术和清除坏死组织。不过由于条件过于简陋以及环境的恶劣，真正治疗的过程中并不能全部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实施。比如注射和输液，由于天气极寒，针管、针剂和液体都被冻裂了，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器械、药物面临着雪上加霜的磨难。有些重伤员就算是输上了液，也一样不顺利，液体与针头会因为寒冷而凝固和冻结，有时候就要想办法融化药品从头再来。好在欧阳云美和李桂兰他们利用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窖藏了一部分器械药品，从而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不仅仅是输液和注射，就连最为简单的敷料也极为匮乏，路途艰险，敌机封锁，后方没有供应与保障，他们就只能自己动手。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几个带头把自己的被子全都拆了，棉花经过蒸煮消毒成了药棉，被面被里改成了敷料。他们几个的行为起到了带头作用，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以及许多的人都把自己的被子拆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造成困难，4000余名伤员和10000余名住院冻伤伤员中，只有600人得到输液，艰苦卓绝的环境由此可见一斑。没有了被子，睡觉的时候就只能相互搂抱着取暖，男人和男人们搂抱在一起，女人和女人们搂抱在一起，每一处小小的房屋和山洞都挤满了人。这样的睡法，或者说这样的生存环境，让一些人不习惯，很不习惯。主要的代表有3-4个人，比如郑小丽就觉得不习惯。郑小丽的被子没有拆，这倒也合乎要求。按照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研究的意见，每10人中可以保留2床被子，郑小丽争取到了这个1/10的名额，被子是留下了，她却不能一个人独盖，她也不可能一个人独居一室。欧阳云梅和陆元寿都有话在先，保留下来的被子一律公用，就是要铺在大家的身底下。郑小丽认了，公用就公用吧，公用也比没有了要好。她受不了的是搂抱着睡觉，脸对脸，嘴对嘴，那个味道不好闻。搂着蓝小平还好，蓝小平轻声细语的，睡起觉来几乎没有一点点动静。搂着欧阳云梅就不行，欧阳云梅大声大气，还磨牙，嘎吱嘎吱，一夜不消停。要是搂到了李桂兰就更麻烦，李桂兰睡觉不仅打呼噜，还说梦话，她的梦话都是她沂蒙山老家的方言土语，郑小丽听不懂，郑小丽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开裂了。睡不着觉的她冒着-10度的严寒跑到房屋或是山洞的外面，外面倒是很清静，但却是滴水成冰，寒冷难耐。寒冷难耐，郑小

0: 力也不愿意回去，所以很快就冻僵了。李桂兰出来小解，看到郑小丽黑黑的影子蹲在地上，吓了一跳。俺的娘，她十分惊讶地说，怎么蹲外头冻着呢？郑小丽抱着膀子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她还不愿意回去。李桂兰小便也不解了，又拉又抱，想把她弄回去。雪地上的动静惊醒了欧阳云梅，吼出这五个字。在欧阳云梅看来，郑小丽纯粹是没事找事儿，不知道天高地厚。嫌人多抱着睡觉不舒服，别来呀，谁叫你参加了原来的解放军，现在的志愿军，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家里头倒是舒服，有暖乎乎的被子，有热饭热汤，风吹不着，雪打不着的，你也回不去呀。既然回不去，那就要坚持在这里，坚持和部队和战士们一样坚持。欧阳云梅对郑小丽说，你是人，别人也是人，别人可以抱着睡，你怎么不行？说人家蓝小平小资情调，你才是小资情调。郑小丽也不说话，任李桂兰连拖带抱把她抱在怀里，脚底下却不动弹。李桂兰一个人弄不动她，对欧阳云梅喊道，搭把手啊，说不定吸袋烟功夫就冻死人了。郑小丽脑子不糊涂，一听说吸袋烟的功夫就冻死了，也不较劲了，脚底下顺势迈开了步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雨，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昨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苏北线西向南，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这夏天啊，天热啊，烈日当空。有的朋友出去遛弯什么的啊，或者是出门开个车啊，习惯戴个墨镜啥的啊，同时能防晒，然后呢提升气质，甚至啊还能盖一盖熬夜追剧的黑眼圈。啊，最近我看了一新闻啊，挺吓人的，说啊这个央视的记者送检了10副太阳镜，结果呢有几副合格。你猜肯定怎么着也得合格个7-8成吧，不对，10副太阳镜送检只有1副合格。

当时都惊呆了，这合格率啊10%，我那该死的抽卡游戏，那抽出金的概率都比这高吧。说个真事儿啊，有一位石女士上海边玩去，啊，烈日当头啊，临时呢就没啊，太晒了啊，她硬是坚持带了一天，从晚上回去，那眼睛更不舒服了，感觉这是不是带了一副太阳镜，这是眩晕气呀、啊。自从戴上这眼镜，感觉看啥都重影。还有李先生，啊，他说一点也不通透，戴上基本就看不清了，而且我近视眼儿。戴上之后啊，基本就是一片漆黑。我琢磨着，你确定戴的是太阳镜儿，不是蒙眼布吗？花买太阳镜儿的钱，买到了夜晚的体验，这算不算买一送一啊？白天不懂夜的黑，但是李先生懂。记者后来呢，去了北京潘家园，哎，潘家园对吧？这名字听着就很有文化。这销售人员一看到记者戴个近视眼镜啊，立马就推销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还重点强调呢啊，防紫外线，性能非常棒啊。记者问了专家才知道 UVE 这个词儿啊，那都是老皇帝了，而且那已经是被废止的国标了啊。就好比什么呢，我现在跟你吹，我叭叭一顿跟你吹，我说我这手机特别好，怎么怎么样，信号非常好啊，怎么样，一看08年产的，能砸核桃。记者在市场上买了几副太阳镜啊，发现很多啊都是3无产品，无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真正的极简主义，连出厂信息都给你极简掉了，你就说极简不极简吧。那商家说了啊，标签太麻烦了，没有意义，然后他们自己把标签给撕了。这个逻辑我是很佩服的，就像我去饭店吃饭啊，老板直接把菜倒我兜里了，说碗跟筷子太麻烦了，没有意义，直接拿手抓，这样更亲近大自然。那还有更离谱的，有记者联系了生产厂家，厂家直接自爆了，说那个标签啊都是乱贴的啊，都是假的，这玩意儿啊就是几毛钱的货，你还想它防紫外线，你是不是对线还有钱都有什么误解？这是一种什么生产能力呢，就是一种把成本压缩到量子力学范畴的奇迹了。那一刻我感觉这老板都不是奸商，他就是成本核算大师。厂家还说呀，可以根据商家的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啊，给你，只要你愿意，给你贴一个什么宇宙射线防御 Max 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打印费1毛。然后专家出来科普了，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透光比啊，分成5类，不同类型啊对应不同使用场景。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你不能太黑的啊，尤其是4类太阳镜透光率极低。有一些司机戴个4类墨镜进隧道，唰，眼前就黑了啊！方向盘没打正，哎，路线没了，多吓人呢啊！那、哎、恐怖片还给你闪个画面呢，你这直接就黑屏啊！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这些不合格会导致眩晕、疲劳、流眼泪，所以说尤其要提醒大家，那劣质镜片啊，就算黑的跟锅底似的，它也只能挡得住可见光，它挡不住紫外线，长期下来啊，你的眼部损伤啊，该损伤还是得损伤。那怎么办呢？啊，专家提醒了，说买太阳镜啊，一定要看实物标签，如果标签缺失，标识不清，你千万别买。你琢磨太阳镜的核心是什么呀？是护眼。它什么时候变成凹造型了？那眼睛本来就够累的了啊，你看手机看电脑还得看老板脸色啊，你最后出门你再戴一个劣质墨镜，那眼睛还要不要了？那我就说嘛，人家进货按斤称啊，卖你30块都含泪赚你29.99，你还指望他那防紫外线？他连防刮花都做不到，你要真让他防紫外线，那对他来说多少有点难为人，那属于超纲了，那是。

这条命啊，夏天的时候就是空调给的。说最近啊，说黑龙江有一位殷女士啊，开了一天一宿的空调，完了中毒了，给送医院去了。很多人一听都纳闷啊，说这怎么开空调吹了一天一宿？结果先是头晕、恶心、头疼，吃了好几片止疼药不管用啊，当天晚上疼的起不来了，上医院去了。他去的路上啊，那手脚都发硬了，嘴、脸、整个头都麻了，啊，话也说不出来。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抽搐了，医生诊断说这是呼吸性碱中毒啊。我当时看到这个词儿啊，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啥意思？后来查了查啊，就是二氧化碳给闹的。你想想，人呼进去氧气，吐出来二氧化碳。空调这玩意儿，它有一个特别奇葩的属性，它只负责把屋里原有的空气反复的揉搓降温，它不负责换气。也就是说，你开着空调啊，屋里就像一个密闭的循环系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绕了一圈，又回到你鼻子里了，你再呼出来啊，它再绕回去，这不是避暑。你这是自己在家搞二氧化碳的深度循环的。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当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你的身体就会疯狂强制你加快呼吸的频率，你呼吸越快，吐出的二氧化碳就越多，结果身体里的酸碱平衡啊就崩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呼吸性碱中毒。所以如果你不通风，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缺氧试验舱。很多人说，嗨，不就通过风吗？我也知道，那开窗浪费电呢。哥们儿，你中毒一回，打车费、检查费、误工费，够你开三个月空调了。但是如果你为了省那两度电，最后把自己吹进了 ICU， 这就好比啊，你为了省下买车票的钱，结果选择了徒步横穿大沙漠，啊，你说到底是省了还是赔了？有专家建议啊，身处空调房的时候，最好每隔一小时就开窗通风五分钟。肯定有人会说，开窗五分钟，那我那冷气不就吹跑了吗？不电费不要钱吗？你吹一个小时空调，你电费可能得几毛钱。你中毒进医院，你那挂号费、检查费、吸氧费，够你吹一夏天空调了。而且你还得忍受抽筋、脸麻、说话大舌头。当然除了通风啊，咱们还得科学实况啊，还能证明你离关节炎可能不远了。第二呢，就是要记得定期清洗滤网。很多兄弟家里那空调一年都不洗一回，你想那滤网上积累的那个灰尘啊，那一开机吹来的不是凉风，那都是历史的尘埃。第三就是要记得加湿啊，空调房里放盆水或者买个加湿器，也不要觉得麻烦，你那几千块钱的护肤品都买了，你买个加湿器怎么了啊？当然，如果你觉得放盆水太土，你可以养两条金鱼。其实我特别理解啊，为什么很多人开空调不开窗？我妈就是典型，只要我敢把那空调打开，同时窗户还没关死，我妈就能从那个厨房一路瞬移过来。话说就是，你开空调开窗，那电费你出啊？你这一开窗，那冷气都跑到那个马路上了，马路上给你，马路给你交电费吗？啊，为了守住那一两度电啊，我妈都恨不得把那门窗焊死，再给我贴上一个密封条啊。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2: 但是很多吃的啊，现在人们已经不光追求它过去的那个经典的味道了啊，那是希望推陈出新，能够吃出点花样乐子来。就比如说啊，有人现在过生日买蛋糕啊，他都不买原来那种啊上面写着生日快乐呀、白花花那种奶油的蛋糕，人不买那个，买黑色的。我当时看着热搜给我整破防了啊，说什么玩意儿，这为什么买黑色蛋糕啊，那黑色显瘦啊。我点进去一看啊，哎呀，这比如都变色了。我琢磨着这咋吃个蛋糕给自己吃成毒液了啊？吃完蛋糕啊，隔壁小孩给你打招呼，你这咧嘴一笑，给小孩直接吓哭了啊！评论区里边啊，有一种人叫氛围感达人，他们说：“哎呀，你不懂啊，深色蛋糕拍照多出片啊！”好家伙，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啊？这吃的不是蛋糕，是墨盒啊！满嘴黢黑，那牙像刚铺的柏油马路，舌头跟舔了复印机似的。啊，这时候你才明白什么叫做笑容逐渐消失，不消失不行啊，吓人呢、啊！当然，玩笑归玩笑啊，这个话题能上热搜，背后啊是有点门道的。有网友。

但是正规门店它是不会这么干的。为啥呢？优质的食用色素很贵呀，你以为商家傻呀？其实啊，咱们国家标准啊，对食用色素啊是有严格限量的。视频里边那种一次倒半瓶的操作，那大概率就超标的。特别是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各位家长记住了，千万别买那种颜色过于炸裂的蛋糕，那种大深色的那种啊，花里胡哨那种，别买。为什么呢？孩子的体重小，他的耐受量也低，你让他吃这种东西，他长大了以后啊，看到黑色就会有心理阴影。啊，那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快乐的吃蛋糕呢？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其实不用过度的恐慌，啊，你放心，你不会当场变成哥斯拉的啊。咱们也不是说每天都拿那种蛋糕当主食吃，对吧？那重点是高糖高脂啊，咱们关注点偏了啊。蛋糕这玩意儿本质上它就是奶油加上糖的混合体，那一块下去，那血糖就跟坐过山车似的，那胰岛素下的赶紧加班干活。你要是一周吃三回，你说你不胖谁胖？你不血脂高谁血脂高啊？跟蛋糕这东西吧，它是热量界的刺客，所以我的建议是，咱们与其纠结蛋糕黑不黑，你不如关心一下它那个脂肪含量高不高。我个人建议啊，干脆都少吃一点啊，吃两口意思意思得了。咱们以后买蛋糕啊，心态还是平和一点。如果是为了生日庆祝，买那种大蛋糕啊，尽量选那个颜色清淡、食材看得见的啊，不要追求什么暗黑风。所以说，家人们，追求美是没有错的，生活仪式需要啊，这没有错。关键是你得吃得开心，你得吃得健康。以前的蛋糕呢，那是红红绿绿，花团锦簇，像个移动的这个花鸟市场。现在的蛋糕啊，讲究的是暗黑风，是高级灰，是极简黑，尤其是那种通体漆黑啊，上面给你撒点金箔的蛋糕，拿在手里感觉自己都不是在过生日，好像在参加哈利波特的聚会。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追求那种暗黑风啊，我建议你去买个墨镜，合格率10%的那种就算了啊。

近日，兰州公交的一项气耗考核制度引发了争议，不少司机为了不被扣钱，大热天不敢开空调。根据公交司机的反映，当地公交集团从今年三月推行气耗奖惩制度，以行驶里程和能耗定奖惩，看似公平的考核规则却完全忽略了车辆车况的差异。新车行驶里程短，养护好，能耗低，基本月月拿奖，而超过80万公里的老旧车辆本身能耗天生偏高，司机不管怎么开几乎月月被扣钱。入夏之后这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开了空调会大幅增加气耗，司机扣款金额直线上升。为了规避罚款，不少司机刻意少开甚至不开空调，导致车厢闷热，乘客只能开窗吹风，满头大汗的乘车，引发了大量市民的吐槽。目前兰州公交集团已经回应了，正在核实相关情况，后续将公示处理结果。亲爱的领导，想扣钱可以直接扣啊，没有必要这样，万一没扣成怎么办呢？近日有消费者发布视频反映，其在广州正佳广场习主烙二店购买了一杯黑糖珍珠牛乳茶，下单时间呢是晚间的20:43。然而撕开杯身的标签之后啊，发现底下压着一张下单时间为下午17点的旧标签。消费者表示，店员现场承认这杯饮品啊是之前的顾客退单的产品。随后呢，有记者啊致电了这家门店核实情况，门店方面回应说，可能是当天啊新同事误以为新旧订单是同一名顾客所点，于是呢就把冰箱里的饮品重新贴上标签之后出给了新客人。退单的饮品为什么没有及时销毁，而是继续存放在冰箱当中长达3个多小时呢？店员回应说，有一些饮品啊是自提单，

没有取单就会暂时冷藏保存，如果顾客长时间未取，就可以优先的转给后续的客人使用。事发之后，他们已经重新对员工进行操作规范的培训，明确要求现点现做。自提单如果顾客没有及时取用，需要主动电话通知提醒。如果最终退单，那么已制成的饮品一律销毁，不得再出给其他顾客。解释了，但还不如不解释。问之前啊，感觉心里有点堵得慌，问了之后更堵了。当地时间的8月7号，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召开记者会，承认了一起重大医疗事故。一名50余岁的女性患者来到该医院，想切除自身的良性脑肿瘤，却在手术过程当中啊，被主治医师切除了脑部的健康部位，使其脑干受损。目前其四肢已经无法动弹，她也无法进行自主呼吸。有超过20年从业经验的主治医师在手术过程当中啊，先是切除了被认为是肿瘤部分的一小部分作为样本，对样本的两次检查均显示该部位不是肿瘤，但是主治医师仍然将该部位切除，他认定该部位就是肿瘤。术后啊，通过检查显示患者的脑干受到损伤，但是他的脑肿瘤完好无损。根据报道，这名50余岁的女性患者所患的脑肿瘤为良性，手术前患者能够正常生活，但是经过手术，目前患者的四肢无法动弹，而且无法自主呼吸，正在依靠人工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恢复的前景很不明朗。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认定这是一起重大的医疗事故，并向患者家属道歉，院方还承诺将对本案进行调查。后边的我会鞠躬道歉啊，但您那个脑子我们可安不回去了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只有两个字儿，避暑。我们会分很多个方向，你比如说山谷，或者说有水系的地方，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绝对海拔啊，到底会有哪一些地方让我们能挑得出来在夏天呢是避暑胜地，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们在今天介绍是在夏天，它呢有可能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聊到，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要聊一聊理论问题哈。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苦恼，为什么它就那么的热呢？到底热是咋形成的呢？来，
3: 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2: 重庆
3: 、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这都是很热的地方。
2: 对，
3: 它有一种就是首先地势影响、地形影响，像重庆这些地儿它本身是盆地，然后水系比较
2: 发达，
3: 然后它的这个蒸发量比较大，就像一个大蒸锅一样，底下在这个往上烧水，上边呢形成这种
2: 蒸汽
3: 聚集云层，然后同时呢这种热岛效应，城市当中水泥森林这种热岛效应造成时太充沛了，所以蒸发量太高了，同时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才会有这种非常热的这种感受。另外热呢，一个是绝对温度，另外一个就是体感温度。体感温度热不一定是绝对温度高，但是它是湿度比较大。
2: 对，
3: 湿度一大以后，大家这个体表排汗能力变差，所以就会感受到非常的不舒适。
2: 对
3: 啊，这个就是一个综合影响。所以在这个开始呢，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热。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能够躲开这部分地势影响和地形影响的这些区域，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避暑纳凉的这些目的地。
2: 这也就有迹可循了，同时呢规律性也就非常的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在这个热的天气下找规律。其实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就是往海拔高点的地儿去
3: 啊，
2: 是这样，是最直接的哈。
3: 对，
2: 你说的这个森林氧吧呀，或者水系盘踞啊，你刚才说了它有利有弊
3: 啊。对，
2: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海拔能够起到绝对作用的一些，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啊，因为自由行啊、自驾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开发了很多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
3: 对，
2: 这些地儿呢，你去的呢，尤其夏天去，你会有一感觉，当地人真幸福，就是人家没把这个夏天当回事儿。我记得前日子我看到短视频里有人说，青海西宁，那也是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3: 对，
2: 就是晚上我们还盖被呢。
3: 对。
2: 然后竟然在贵州某些地方，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啊，我们这车里头都不用开空调，我们晚上睡觉盖被子，我们车里就有一些小的那个，就是那种小车呀，它好像一年到头的空调使用率并不高。
3: 对
2: 啊，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周博老师，天南地北都走过，给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避暑胜地吧。
3: 西南呢，其实如果从纬度上面来讲，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大概的纬度都差不多，重叠率比较高。但是贵州胜在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咱们海拔呢，根据国际上边的这种惯例是平均海拔提高100米啊，温度下降0.6到0.72度。它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幅度会稍微大一些，所以低一点呢可能就0.6，高一点呢就0.7。像贵州西部，它基本上是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六盘水啊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2: 六盘水。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3: 对，获得了这个凉都，中国的凉都。
2: 对对对。
3: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2: 晚上就更冷。
3: 对，晚上15-16度。
2: 啊，正好适中哈。
3: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啊，比平常的咱们低海拔地区低个10度到12度之间。

0: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即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本地的一些小的风系，所以这个风又不是太大。一二级风、二三级风能够把这个常年的这种水蒸气啊，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风啊、相对干燥一点儿，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云南云贵高原上边的这个云层影响，晴天率又不是特别多
1: 啊，就不会暴晒、
0: 不会暴晒，日晒比较少，同时呢，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海拔，
1: 基本情况。这两年呢也是突然火了。
0: 整个的这个云贵高原东部地区啊，以六盘水为中心、周边还有好多的这些小城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
1: 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0: 对，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三四天。
1: 对，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0: 对，
1: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他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区，非要去打卡。
0: 对，
1: 也许那地儿那些著名景区，他上次去的时候全去过了，这次去就是要休养生息。到夏天还是找绝对凉快的地方。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观。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去海边啊。这个避暑嘛，其实它就是亲水，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模糊。
0: 对，
1: 因为它有水的地儿可真不见得凉快。
0: 对
1: 啊，就是你等于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哈、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就是今年突然凉都这个名称，好像闻名遐迩。哎，这日子口贵阳是不是这个热度就忽悠忽悠就上来了？
0: 贵阳其实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热，但是体感会稍微差一些了，
1: 就相对湿度，
0: 相对湿度也得在70%到80%。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六盘水呢，它连湿度带温度一块下来。
0: 六盘水的湿度其实也不算太低，但是它能流动起来，大概
1: 有风，
0: 对，有风，50%到80%之间，所以它湿度不会让人那么难受。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西南啊，这个贵州境内的六盘水今年也是网红城市了啊。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介绍到这，稍事休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
6: 贵州西部
5: 啊，西部，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是最典型，
6: 对
5: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6: 对
5: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就1000多少来着，我记得我还记过
6: 1900到2000
5: 啊。对，就是你到那儿，就从绝对海拔上来讲，首先我不管温度啊，因为海拔它有另外一个双刃剑，就是它紫外线强。
6: 对，
5: 就是你越高的地儿吧，晒得越透。
6: 对，
5: 但是高的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可能湿度会相对小一些。
6: 对，
5: 对吧？云南可能就是占了这方面优势。当然你这个季节不能，就是当然你要参团去那个西双版纳，那是另外一种享受热带风光啊。
6: 对，
5: 咱们今天聊的是避暑，云南有些什么好地方？
6: 云南其实老牌的旅游目的地昆大丽，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啊，包括泸沽湖这边，都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避暑的圣地。
5: 嗯。

0: 它受到这个横断山脉的这个影响，它南北向的这种自然风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昆明呢被称为春城，也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因素，而且确实是这个气候非常宜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湿度大概70%-80%，然后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白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晚上因为它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就是温差大。
1: 啊，
0: 一到晚
1: 高原嘛，
0: 对高原，一到晚上这个温度就可以降下来。
1: 嗯，
0: 刚才咱们提到重庆为什么它降不下来，就是水泥特别多的话，比热熔它储存热量比较大，到晚上还在继续释放。
1: 嗯，
0: 到昆明呢，就是全是水，到晚上的时候这温度就会降下来了。
1: 嗯，
0: 啊，风一吹降下来之后，一晚上很干爽，第二天上午还保持一个23-24度、22-23度的一个气温。
1: 嗯，
0: 中午热一会儿，到晚上温度要降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1: 对对对，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原的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你起了个早，发现昆明很可爱，那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
0: 对，
1: 嗯，当然到了下午2-3点钟、3-4点钟，加上紫外线，有可能呢，它和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就是由于它绿化呀、水系呀，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
0: 对，
1: 这是昆明。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云南的这个避暑的圣地，在云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近些年来，
0: 对，
1: 或者说随着自驾游形成一股势力之后，大家探索出来的一些新地方。
0: 对，逐渐呢，大家这两年开始向玉溪。云南往南一点的100公里左右，玉溪
1: 啊，
0: 玉溪这边呢，就是大家这种民宿游啊，在抚仙湖沿岸的这个民宿游，因为抚仙湖也比较清澈、比较深、透明度比较高，大家开始逐渐的不再是去打卡，而是我就是在这儿放松，
1: 住一住
0: 啊，住一住。抚仙湖沿岸的这个东西两岸，这种设计师民宿还有主理人民宿啊，特色的设计感非常强，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目的地休息个2-3天。像这个季节呢，因为它离昆明的。看看水景，看看湖景，然后感受一下凉意，
1: 就是很安静。
0: 对
1: 啊，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当地的这个湖里头的鱼也是一大特色，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0: 对，
1: 而且呢确实人不多，我听人念叨过，就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人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作为旅游城市它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0: 对，
1: 是吧，
0: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1: 啊，对啊，对
0: 它这个自然资源和美食的条件特别好，所以在云南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还凉快。
1: 啊，对啊，对啊，这当地人真幸福。另外就要提到大家，尤其是这个文青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理，好像闻名遐迩不是没有原因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好像到夏天确实是有它地理上的极大优势。
0: 对。
1: 也是非常凉快。
0: 对，这边呢，首先海拔就比较高了，3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离这个雪山也比较近，空气流动比较大，山地的空气流动比较大的话，这种风带来的这种整体身体感受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而且在这些像大理这周边的地区呢，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很多的城市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雪山周边啊，这些城市高原城市，它植被覆盖率就会降下来了。
1: 对，
0: 没有那么高的植被覆盖率，这样的话，这种造氧的机制，还有它的这个日照的条件就会变差。大理呢这边植被覆盖比较高，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同时还比较凉爽，比较干爽。
1: 哎，我特好奇一个问题，虽然咱今天聊的是避暑哈，特好奇的就是它冬天是个啥样？你去过吗？
0: 去过。冬天的时候人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1: 按理说冬天应该很冷吧，它高原区。
0: 不算太冷， 也在0度上下。它首先呢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相对北方城市来讲那就暖和很多。
1: 很幸福了啊。
0: 对，很幸福了。而且这个旅游业态它的旅游配套非常好，一到冬天这个又干燥。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大家整体感受非常不错。它这种干燥是一种干爽，没有天天不用担心有雨啊，每天都是大晴天，看建筑，看古城，看文化，还有看自然风光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这个湖面啊也没有结冰，然后这种湖水一到冬天微生物整个数量减少之后就变得非常清透。
1: 就是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绝对海拔，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相信这个绝对海拔能够带来不同的体感，
0: 嗯，
1: 就是一方面大理的夏天，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

0: 它温度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它由于它可比昆明高多了，它那个地方呢，海拔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啊，就是那么快，所以当地呢也好收拾，而且很容易就显得生机盎然，不会你稍微那个疏于管理了，就会显得特脏，就是呕出来的那种味儿，在那儿很少见哈。
1: 对，这就是植物落叶腐殖质，还有这个微生物种群数量，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之后，这种都会。会变少，而且空气当中这种浮尘也会变少。一到高高原之后，大概都是这种裸露山体和岩石结构，浮土早就被吹没了，剩下的就是植被，还有被这种草坪覆盖下的这种固化的这种土质，
0: 对，
1: 剩下其他就是湖面了。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浮土的话，没有腐殖质，没有浮土，整体就会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0: 对，也好打理，
1: 好打理。
0: 就是所有人在那儿住的人也都很省心，就不管怎么弄就显得很干净。
1: 对，
0: 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问一个问题，这大理它每年的旺季是夏天还是秋天？
1: 哎呀，这个
0: 好像一年四季都行。
1: 这个三个季节人数相对比较平均，暑假呢会达到一个高多一些。
0: 就是不光是咱们这个跨越山海去看的，人家本省的人哈，
1: 对，
0: 人家也有去那儿的，而且人更方便。
1: 对，本身它就是一个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所以全国都会向那儿汇集。
0: 对，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如果想带孩子去哪儿，真的是休闲度假哈，可能这也是第一个选择。其实玉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儿，也是近两年来
1: 对
0: 这个非常火热的地儿。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数据是，它还在爬坡期，
1: 对，
0: 也就是人绝对值上讲，绝对不会像现在的一些云南的传统旅游目的地那么的多。
1: 对，它可以逐渐做到洱海啊、泸沽湖的一个平替。
0: 啊，真的吗？厉害。
1: 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说，大家无论是
0: 风景差不多吗？
1: 风景差不多。一个是交通成本和时间距离都会好一些，还有价格也会好一些。
0: 它离昆明近。
1: 对，离昆明近啊，而且这个交通效率比较高，价格比较亲民，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0: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住不住的，反正你看一眼，有的都赏心悦目啊，
1: 对对对，
0: 约等于住画里。这也是目前玉溪的一大特点。当然了，老牌这个大理，你去那儿，它好像每年也会有很大变化，不是那种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会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哎又秩序了一些啊。
1: 对，
0: 或者说，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每年都不一样。
1: 对，
0: 这是来自云南的好消息啊！去哪儿能够避暑？明确的两个地方，一个小众玉溪，另外一个比较大众，但是也值得一去。大理，其实呢，周边你要是真是自驾游。
1: 对，
0: 那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天气好，你向外辐射的这个信心和热情就高啊。
1: 对，
0: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都是昆明。
2: 我们下期再见。重复着。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 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 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2: 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4: 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5: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
4: 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
2: 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福建府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6: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
7: 诸暨市桓东街道合计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
9: 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0: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

0: 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
0: 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时，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4: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7: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依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 多个维度。

0: 物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
2: 平均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啊，这个裂掉了，
5: 是
4: 早熟的哈。
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7: 现阶段呢，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树势。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煤自给。
9: 太浪费了。
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0: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1: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接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的玉米仅忙处于这个丑熊散纹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越的玉米紧忙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新报道。
1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

0: 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

0: 复，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选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4: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7: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9: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

0: 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
2: 踪，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5: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十，
1: 他说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嬉戏打闹。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和大家一起讲述那一个温柔的三毛。这本书的名字叫《温柔的夜》，记录了三毛在加纳利群岛的生活，一共有14篇文章。三毛的文字呢，常常会给你不同的读感，比如说有时会让你觉得里面充满了女性的细腻柔美，有时候又会让你特别直接地感觉到属于男性的直爽利索。而我想当中最可贵的是，他把他的生活大大方方地写出来，把他的情感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毫不掩藏他的泪、恨、爱和怒，读起来真的是一种享受。而对于三毛而言，写作已经嵌入了他的灵魂里，写作于他实在是好玩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常常说，一写为快才能舒畅。在这片温柔的夜色里，三毛把他的故事娓娓道来，并且呢，在其中填充着与荷西之间的趣闻和琐事。
2: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1: 我们常常说，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人会抱怨上天的不公，有人整天愁眉苦脸的，而有的人呢，苦于化解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三毛说，其实拥有一份洒脱的心最重要，因为当你拥有这一份心情和心态，你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数不尽的勇敢，你会去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也会勇敢地坚定自己所想要坚定的东西。所以三毛就是那个很独特的人，他爱着生活，爱着自然，爱着朋友，爱着恋人，当然他也爱着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会被他的那一种人文情怀所打动，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那么洒脱与享受，那一种真真切切的感觉，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书本当中呢，有一篇《巨人》，其实是把我打动得比较深刻的。有些人说啊，三毛是任何人都万万不能夺走他的自由的，而有的人就像文字里提到的红发巨人一样，可能就是以爱别人、照顾别人为自己一生的使命。虽然很辛苦，但是他的字字句句都表达了他的意愿。所以你会发现在整本书的阅读过程当中，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三毛的文字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有趣的探索者，可是也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女子，在她的视角去看世界总是不同的。三毛说，这一辈子啊，应该多与有趣的人在一起。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人，并且呢，彼此用心的相待。在他的世界里，你还可以看到生活中我们忽略的东西，他用自己的文字呈现出来，比如说卖花女，比如玛利亚，这些可能时时让我们头疼的人，三毛呢，却当成了生活中有趣的地方。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吧。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三毛，读某一句话或者某一篇，你会感觉到在某些片刻你们的心灵是相通的。而读这一本《温柔的夜》，就好像陪他

一起旅行，你会发现生活中不同的趣味，也许其中并没有多大的道理，但是看这本书的人真的是一种享受。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来自三毛的作品《温柔的夜》。

0: 生活在委屈，
1: 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三毛的作品《温柔的夜》。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书本中的片段。温柔的夜，节选。早晨是一日的开始，心情上有一日的负担和算计，迎接未知的白日，总使人紧张而戒备。黄昏便是不同，它是温柔的夜的前奏，是释放、舒畅、教人享受生命最甜美的一段时光。世上的事情，真要看它个透彻，倒也没有意思。能哭总是好事情。一个人大凡肯虚心反省自己的过失，将来不再重蹈，成功的希望总是有的。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固然是好，动脑筋改正自己的错误更是重要。小如做菜，大如齐家治国，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喜欢的行业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杂。杂代表变化，变化代表一种美，美代表我追求的东西。至于他们哪一种比较赚钱，我倒是没有想过。遭遇

0: 个人的经验都已不能交通。他经历了他的，我经历了我的。言语不能代替身体直接的感受，心灵也没有奢望在这一刻得到滋润。痛的还是痛，失去的不会再回来。有一年跟随父亲母亲去旅行，去了回来，父亲夸我说，想不到跟妹妹旅行那么有趣。我很得意地说，沿途说个不停，你们就欢喜了啦。父亲听了我的话笑起来，又说，你有眼镜，再平凡的风景在你心里一看全都活了起来，不是说话的缘故。后来我才发觉，很多人旅行是真不戴心灵的眼睛的，话却说得比我更多。意志真是奇怪的东西，如果不肯倒下来，成了白骨，大概也还会摇摇晃晃地走路吧。人总是要活得有希望，在走的时候不该是口袋空空的了。对人说了重话，自己先就很难过，一天闷闷不乐。我喜欢和平的东西。起初滑车缓慢地动着，四周景色还看得清清楚楚，后来风声来了，视线模糊，好像要散开来似的。我坐在车里，突然觉得它正像一场人生，时光飞逝，再也不能回返。风把头发吹得长长的，平飞在身后，眼前什么都捉不住。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三毛的这一本书《温柔的夜》当中的一些片段。其实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说，在三毛的心里，他觉得人的一生很长，可是他又觉得人的一生是很短的。在他的作品里面，蓝沙掠岛、拉哥梅拉岛等等一座座漂浮的岛屿，与他的加纳利群岛染上了神秘的色彩。我们都知道三毛是一个喜爱流浪的人，与他从小性格中略带的偏执和随性有关。而庆幸的是，他有那个结伴而行的人，那就是荷西。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我们和各位聊到的是来自三毛的作品《温柔的夜》。我们下期见。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啊，就是985新型研究型大学。很多人都知道985高校啊，名声响当当，但是这个984.5怎么还就少了个0.5？是什么学校呢？就为什么啊，这些老牌名校的光环犹在，可是今年很多高分的考生开始另做选择了呢？这些984.5高校啊，到底是噱头还是硬实力呢？而这些984.5高校搅动高校格局的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新趋势呢？可能很多人啊一看，哎呦，现在都已经八月快中旬了。那告诉大家，目前呢2026年的高考录取啊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本科批次的录取呢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了。那根据报道的这个消息啊，今年呢网上就冒出了一个新词儿，叫984.5高校。这几个名字其实组合在一起还是挺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984.5高校呢？简单和大家说啊，这个984.5高校啊，就是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呢没有这个985的老牌名号，但是今年招生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接近985高校。甚至在有些省份呢，他们的最低录取位次直接超过了本省的老牌985大学。你像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在广东、浙江、福建最考上这个高考分数656分，完全够得上中科大和南京大学的头档线的这样一位考生，最后他却选择了福耀科技大学。上海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有不少高分的考生放弃了大家这个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特别好的复旦、上海交大，转头把志愿填给了西湖大学。甚至还有学生呢婉拒了港大啊，报了西湖大学。这个消息一出啊，很多家长直接吵翻了。一部分人呢觉得，哎呦，看不懂，那你明明放着这个堂堂985名校你不去，你非要去一所办学时间不长的新学校，不知道这些孩子图什么。还有人说，那我觉得这些孩子就仗着分数高是不是有点冲动啊？可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也拍手叫好啊，说时代变了，考生呢终于不再为头衔论英雄。于是问题来了，这些被称为984.5的新型大学，他们凭什么搅动了国内头部高校的招生格局呢？说这个事儿啊，我们首先呢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要认清一点啊，这些学校呢能拿到高分生源，绝对不是靠噱头画大饼啊，手里呢可是握着实打实的硬牌。第一张牌，这些学校呢往往不走大而全，坚持小而精的办学路子。很多985高校呢学科铺的面面俱到，文科、理科、工科、医学全部配齐，盘子铺得很大。好处呢是牌子响亮，综合实力雄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大类招生呢其实就像开盲盒，高分考生很有可能被调剂到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冷门专业，那这是很多尖子生不太喜欢的一件事儿啊。可是大家，我们转头再看一看这些984.5高校，也就是这些新型的研究型大学，他们呢不追求学科的全覆盖，专业设置也紧紧咬住国家急需的赛道，比如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智能制造、新材料，这些几乎全都是硬核的前沿方向。

你像我去采访的时候，有一所高校叫做大湾区大学啊，采访他的招生负责人的时候，他就讲，我们学校呢第一届只招了80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配备了1对1的导师。那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这个专业只有一个人选，那也给他开吗？他说上一届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有一个同学选择这个方向，我们照样给他开设了课程。所以这就是不少学校采用的方式啊，尤其是这些984.5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采用的呢是通识教育，就大一大二呢可能不太分专业，也不太分方向，咱们先打基础，把这些所需要的理论课咱们都给他扎扎实实上完了，大二的下学期呢再让学生们自主选择分流方向，这样呢就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高分被调剂的风险，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呢也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这对那些目标明确的理科尖子生来说其实吸引力是很大的，而且这些同学也更加知道自己未来要什么。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张牌，那第二张牌呢，其实相比于985高校来说，984.5的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他们的资源密度极高，本科生呢也能够零距离的来接触科研。你像传统综合性的985，一届本科生差不多得有几千人吧，那院士或者是比较牛的这些教授，他们的更多精力可能会放在研究生或者是科研项目上。一个普通的本科生，你想进重点的实验室，想让顶尖导师亲自带你，那门槛确实是很高的啊。而这批100来人吧，师资配置呢也是非常豪华的，你像院士啊或者是高水平教授，他的比例也很高，能够做到小班化教学，大一如果你进入就有机会走进实验室了，就能够跟着导师上手做真实的项目了，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通道呢也已经打通了。刚才我们说这些984.5的高校，其中有一所叫深圳理工大学啊，招生老师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同学们啊，他们不仅能够做出课题，也希望他们研究的内容未来会成为货架上的商品。你看这句话说的多么朴实，同样是读本科，在这儿呢这些科研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那是非常可观的啊。如果是立志搞科研做硬核技术的孩子，你说面对这样的学校他很难不心动啊。那第三张王牌是什么呢？就是紧贴产业，产教融合落地。你像南科大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深圳理工，他们呢都是扎根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他们的专业呢也直接对接了当地的重点产业集群。像西湖大学，他呢就主攻的是前沿基础科学。的确啊，我们想一想，读书还真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学校和产业紧密联动，实习项目这些实践的机会直接送到本科生的面前，学的东西呢也和社会当前的需求进行无缝的对接，学生也不用发愁说哦，学校学完之后我等到实习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点脱节。讲到这儿啊，肯定又有人要发问了，那你说了这么多984.5的好，是不是老牌985就不行了呢？当然绝对不是啊，老牌985的高校呢有非常这个沉淀的历史啊，它也有完备的学科体系，门槛优势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硬通货，它的综合底盘远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够被超越的。所谓的984.5高校的走红啊，并不是说这些985名校衰落了，而是代表高考填报迎来了更加多元选择的新阶段。你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咱们的孩子们填报志愿啊，简单粗暴，奉行一个逻辑，就是分数越高，学校头衔就要越响亮，把学校牌子放在第一位，你像专业呀，培养模式啊，往往很容易被忽视放在第二位。很多考生啊，为了985这三个字，妥协自己的兴趣，接受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冷门专业。但是这一届高分考生他们的想法好像变了，他们不再把一纸文名校的文凭啊当成了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的兴趣，未来的发展我到底喜欢什么。当然我们也要保持一份清醒，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目前办学历史比较短，有些学校呢还的确处在成长阶段，很多体系啊还需要时间沉淀，未必适合所有的孩子。

0: 孩子。高等教育的格局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温柔的变革。过去是考生们挤破头追逐有限的老牌名校名额，而现在呢，一批高起点的新大学成长起来，给学生们多了另外一条赛道。那学生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样其实也倒逼高校之间做一个更加良性的竞争。还是那句话，文凭啊，是敲门砖，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名校标签固然光鲜，但真正决定一个年轻人走多远的是学到的本领，是手里的硬核能力。当越来越多的孩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好，不得不讲，今天就讲到这儿。稍后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马上回来。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规矩。国声开讲，说规矩啊，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个和规矩有关的事儿。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规矩啊，其实就是法律。最近呢，湖北武汉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说是在8月9号的晚上，武汉的黄鹤楼附近的天桥上，三名街道城管的协管员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通报不长，但信息量可不小啊。摊主先动手属实，协管员被殴呢也属实。但最终被刑拘的却是三名协管员，这个处理结果呀，既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更是一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法律从来不鼓励以暴制暴，摊主先动手，自有法律追究；协管员后动手，同样难逃法网。一码归一码，谁违法谁担责，这才是法治的基本逻辑。更要紧的是另一个问题，协管员凭什么动手？协管员没有独立执法权，他们的职责呢，是辅助配合，是劝离引导，而不是执法处罚，更不是挥拳相向。法律面前没有身份豁免，法律的天平不看谁穿着制服，只会看谁在法治的这一边。最近有没有坐公交车啊？一般坐公交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公交车上都配备了空调？那夏天呢，也的确啊，公交车上也的确是要开空调的。那公交车要不要开空调？这是不是也该有个规矩呢？你像最近甘肃兰州有些公交车，它就不开空调，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啊。你说这大热天的，那公交车不开空调，这为啥呢？有公交车的司机表示啊，说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和绩效挂钩了，那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将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啊！你原来这样啊！后来呢，这公司呢就解释了，说考核的初衷啊，是引导驾驶员爱车护车，安全行驶，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办法制定阶段呢，也考虑到了高温的因素。不过考核结果呢，有很多司机被处罚，和考核办法出台的时候呢，这个初衷相违背了。目前呢，已经暂停实施这一办法了。公交公司啊，日子紧，大家都知道，像省油省电啊，我觉得这也能理解。但你不能只算这个经济账，忘了服务账吧？不能把成本压力一股脑的全转嫁给一线司机了，最终让乘客为管理粗放来买单。这还好啊，这个甘肃兰州是暂停了，不然你说这公交司机的注意力难免从怎么开好车滑向怎么省能耗。一根过于刚性的考核杠杆啊，撬动的不一定是进步啊，也可能最终会变形。好的朋友可能在社交媒体啊已经浏览过这个信息了，是产科手术现场的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呢还直接暴露了患者的隐私部位，没有打码。配文是什么呢？产科实习副本通关望周知。 这个截图一出啊，全网哗然，这也太没规矩了。网友追问说，这是谁拍的，谁发的，谁允许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了情况说明，

涉事人员是医院实习护理学生，已和所在学校沟通，强调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零容忍，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我就想说，患者的隐私变成了这位实习的护士朋友圈的素材，真是让人忍无可忍啊。这事儿呢，当然要严肃追责了，但板子不能只打在实习生一个人身上吧。学校教育在哪儿呢？你带教老师又在哪儿呢？科室的管理又在哪儿？这环环相扣的链条都得有个说法。很多朋友呢，在暑假的时候呢，都全家一起出游了。你看，难免就会去景区嘛，去景区当然要买票。可是景区门票的这个价格呢，肯定是得讲规矩的。最近啊，我看网上就有多名网友吐槽说，这个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景区啊，那票价偏贵。这个偏贵是贵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如果想看完所有的石窟，你得要花2000多块钱。麦积山的景区工作人员后来回复了，说特窟呢受到特别保护，是按每个窟来收费的。那每个窟都完整的去看完，价格的确差不多要2000多。你说保护文物吧，大家都能够理解，可这保护措施怎么越看越像在保护票价呢？有网友调侃了，说这绝对是知识付费界的天花板啊，还真没说错，一个窟大几百，那十几个窟下来可不就2000多了吗？这价格啊，都够得上我买张机票去敦煌看莫高窟了。单纯依靠经济手段限流，实际上是一种管理上的简单粗暴啊。麦积山特窟啊，参观费用引发争议这件事儿，本质上呢，是因为文化遗产它本来就应该属于全体公众，价格壁垒阻碍千多，我不看好像也行吧，我转头去敦煌是不是感觉这个体验感还更好一些呢？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1: 正式进入到热点快评。现在短剧啊，这个主角正在变化了。今年五月呢 ，AI 短剧首次占据了每日 Top 100榜单半数以上的席位。那这个比例到了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升至到70%左右了。过去一个月，已经有3部 AI 短剧的峰值热度破亿，而真人短剧的热度破亿的项目呢，目前已经断档快2个月了。据说在刚刚过去的7月，平均每36秒就有一部新的 AI 短剧上线啊。你说这个速度，这真人怎么可能比得过呢？你再拍，哎呀，你把那腿拍断了，你都不可能比得上啊。所以 AI 短剧啊，可能从蓝海变红海，它是这个速度最快的产业了。 AI 改变生活，谁能够想到改变最狠的，现在居然是这些演员们的生活了。到 AI 啊 ，AI 的确得有边界，使用呢千万不能越界。最近你看，多起 AI 生成图片入围地方艺术比赛，登上网络热搜。辽宁呢，两名用 AI 篡改照片参加摄影赛的人士被取消了省级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格。摄影家呀，不是 AI 关键词的输入专家，取消这样的人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资格，我觉得那就是活该啊，那就是做对了，拿 AI 生成的图片去骗奖。这不是什么技术的探索，这就是赤裸裸的造假和欺骗。最近呢，重庆一名女子带孩子去泰国出海游玩，途中呢偶遇到了这个水龙卷，女子大为震惊啊，当即拍视频记录下这一幕。可是呢，身边的孩子却十分警觉，脱口而出：“你还哇什么哇呀？他要把我们卷走了，快点走！”你看这段反差十足的现场画面，在网络上瞬间引发热议了。妈妈说呢，孩子平常呢经常看这些户外博主的视频，也喜欢看一些户外科普和一些出行安全的书，所以呢，他的临场反应其实比大人更为冷静啊。海天变色，水柱接天，当大人还在精浸润，才会有深植于心的见识与冷静。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只有两个字儿，避暑。我们会分很多个方向，你比如说山谷，或者说有水系的地方，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绝对海拔啊，到底会有哪一些地方让我们能挑得出来在夏天呢是避暑胜地，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们在今天介绍是在夏天，它呢有可能是一个四季

0: 季如春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聊的呢。来，
1: 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0: 重庆
1: 、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这都是很热的地方。
0: 对，
1: 它有一种就是首先地势影响、地形影响，像重庆这些地儿它本身是盆地，然后水系比较
0: 发达，
1: 然后它的这个蒸发量比较大，就像一个大蒸锅一样，底下在这个往上烧水，上边呢形成这种
0: 蒸汽
1: 聚集云层，然后同时呢这种热岛效应，城市当中水泥森林这种热岛效应，造成这个空气流通不是很顺畅，所以热量呢就散发不掉。大部分城市都是类似，不过像这个武汉呢稍有特别，就是它水确实太

0: 搭了很多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
1: 对，
0: 这些地儿呢，你去的呢，尤其夏天去，你会有一感觉，当地人真幸福，就是人就没把这个夏天当回事儿。我记得前日子我看到短视频里有人说，青海西宁，
1: 嗯嗯，
0: 啊，那也是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1: 对，
0: 就是晚上我们还盖被呢。
1: 对对。
0: 然后竟然在贵州某些地方，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啊，我们这车里头都不用开空调，我们晚上睡觉盖被子，我们车里就有一些小的那个，就是那种小车呀，
1: 嗯，
0: 它好像一年到头的空调使用率并不高。
1: 对
0: 啊，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周博老师，天南地北都走过，给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避暑胜地吧。
1: 西南呢，其实如果从纬度上面来讲，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大概的纬度都差不多，重叠率比较高。
0: 嗯，
1: 但是贵州胜在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拔比较高。
0: 嗯，
1: 咱们海拔呢，根据国际上边的这种惯例是平均海拔提高100米啊，温度下降0.6到0.72度。
0: 嗯，
1: 它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幅度会稍微大一些，所以低一点呢可能就0.6，高一点呢就0.7。像贵州西部，它基本上是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六盘水啊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0: 六盘水。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1: 对，获得了这个凉都，中国的凉都。
0: 对对对，
1: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0: 晚上就更冷。
1: 对，晚上15-16度。
0: 啊，正好适中哈。
1: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啊，比平常的咱们的低海拔地区低个10度到12度之间。
0: 嗯，
1: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即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
0: 对。
1: 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本地的一些小的风系，所以这个风又不是太大。一二级风、二三级风能够把这个常年的这种水蒸气啊，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风啊，相对干燥一点儿，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云南云贵高原上边的这个云层影响，晴天率又不是特别多
0: 啊，就不会暴晒，
1: 不会暴晒，日晒比较少，同时呢，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海拔，就造成了它这个地区呢，整体的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白天24-25度、23-24度，晚上呢15-16度，
0: 这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两年呢也是突然火了。
1: 整个的这个云贵高原东部地区啊，以六盘水为中心，周边还有好多的这些小城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
0: 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1: 对，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3-4天。
0: 对，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1: 对，
0: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他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区非要去打卡，
1: 对，
0: 也许那地儿那些著名景区他上次去的时候全去过了，这次去就是要休养生息，到夏天还是找绝对凉快的地方，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观，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去海边啊，这个避暑嘛，其实它就是亲水，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模糊。
1: 对，
0: 因为它有水的地儿可真不见得凉快。
1: 对
0: 啊，就是你等于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哈，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就是今年突然凉都这个名称好像闻名遐迩。哎，这日子口贵阳是不是这个热度就忽悠忽悠就上来了？
1: 贵阳其实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热，但是体感会稍微差一些了，
0: 就相对湿度，
1: 相对湿度也得在70%到80%。
0: 但是你说的这个六盘水呢，它连湿度带温度一块下来。
1: 六盘水的湿度其实也不算太低，但是它能流动起来，大概
0: 有风，
1: 对，有风，50%到80%之间，所以它湿度不会让人那么难受。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西南啊，这个贵州境内的六盘水今年也是网红城市了啊。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介绍到这，稍事休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调研里耶镇乡村振兴与农文旅融合工作，石牌镇万亩百合丰收加工忙，2000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里耶镇调研督导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养老服务、安全生产及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等重点工作。县领导张衍、田大志参加调研。
1: 在里耶镇敬老院，吴光文实地查看居住环境、食堂卫生及消防设施，详细了解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在比尔村柑橘种植基地、柑橘洗选中心及岩冲村党群服务中心，吴光文查看柑橘长势，询问产业效益、市场销售、生产线运维等情况，并看望驻村工作队，听取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汇报。在里耶镇南游客服务中心和消防站点，吴光文检查文旅配套建设、智慧消防平台运行情况，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在长春安置区，吴光文与搬迁群众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群众就业、就医、就学情况。每到一处，吴光文均就相关工作做出了指导，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0: 6至10月是龙山百

0: 和上市时节，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在石牌镇的各个合作社、加工厂，村民们参与新鲜百合的加工制作，就近务工丰收。
1: 8月12号，在石牌镇的湘北一品发展有限公司百合加工厂里，现场500多名村民聚在一起，选包刚从地里采挖来的新鲜百合。
2: 这个时间采收了，每天都要剥800多斤。每天都有500多人在那里剥，都有500。
1: 每天就可持续给周边2000多个村民提供稳定务工收入。
3: 百合高峰期，每天都加岗10万斤左右，结工资是每个星期的星期二，最多的可以一个星期结3000多的。
1: 在加工厂里选包好的百合，经过清洗、烘烤等多个步骤后，制作成干片百合进行装袋。这个阶段每天就要生产干片10万斤。石牌镇是全国一村一品百合示范镇，如今家家户户也吃上了百合饭，住上了百合楼，开上了百合车。据统计，石牌镇百合市场销量每年以5%至10%的速度增长。接下来，全镇将加强电商平台宣推，改变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更好地开拓市场。
0: 8月12号18时，首趟第9/791次高铁动卧列车准时从湖北咸丰站驶出，并于18时23分抵达龙山北站。该列车搭载着湘西地区旅客，一路向南，直达广州南、深圳北等地。这标志着龙山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正式开通西发招致的高铁动卧直达服务。
1: 据铁路部门介绍，动9/791次列车为暑期定制化客运产品，采用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列车从龙山北站发车后，将经由张家界西、芙蓉镇、怀化南、衡阳东等站，于次日清晨7:34抵达广州南站，8:15到深圳北站。此行动卧列车的开行，不仅将武陵山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串联，也为龙山及周边地区居民前往珠三角地区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选择。
0: 8月12号，2026石牌镇百合杯篮球赛火热进行。
1: 赛场上，统车社区对石牌社区的比赛激烈进行，参赛球员们快速运球、精准传球、犀利突破、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严密防守、积极卡位、果断抢断，每一次配合都默契十足，双方你来我往，比分焦灼，每一次进球都引爆全场，掌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将赛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0: 暑假期间，在城区书店前来阅读订购各种读物的学生接踵而至，学生们用学习充电的特殊方式充实自己的暑假生活。
1: 县城各书店为来此购书的读者提供清凉舒适的阅读环境，空调实行全天开放，针对学生重点人群，开通了少儿清凉阅读专柜，新增了各种少儿读物及学生课外阅读书籍，让学生的暑假生活更加充实。
0: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以暖暖心里的那股气恨劲儿，他是真想大骂大吵一场的。邝开田，你竟也敢做这种事儿了。可暖暖也清楚，眼下闹开，他手上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两个人肯定都要搅赖。爸爸爸，咱也向四嫂学学，先沉住气。嫂子的他踉跄了几句，暖暖眼闭了一刹，使劲要把冲出口的吼骂咽到了肚里。咋，找我有事儿？开田见悠悠走了，神情自然些了，就看着暖暖问：没事儿，我是从这门前过，顺便拐进来看看。暖暖轻描淡写地说。此刻他已经心乱如麻，气恨满腔了，哪还有心情和他说赏心愿的事儿？和自己遇到的情况相比，麻四嫂的苦痛已经算不得什么了。麻四哥不就是让女的按摩了一回吗？而邝开田和悠悠怕已不只是按摩的事儿了。暖暖那天回家后装得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正常地处理着楚地居里和家里的各样事情。开田的爹和娘都没有看出暖暖的心里其实已和起了大风的丹湖水面一样波翻浪涌了。这件事儿我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他们真的只是按摩按摩，那就警告他们一声作罢，倘如真的是已到了那一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尽管暖暖已经觉得他们十有八九是已走到了那一步，可他的心里还是希望那不是真的。自这一天起，暖暖表面上和过去一样，暗地里却在仔细观察开田的一举一动。凡开田去村委开会或办事时，暖暖都要悄悄去看一会。就是他们表演离别节目

时，他也要悄悄去观察一下。他现在觉得，开田和悠悠两个人一定是在演那个离别节目时慢慢哭。唉，当初真不该答应薛传心上演那个吸引游人的破节目。不过一连好多次，暖暖都没发现什么，即使在表演中也没有发现两个人眉目传情，但这并没消除暖暖的疑心。他估计他们是受了惊，便决定给他们创造一个条件，如果有了这个条件他们还没啥不正常的，暖暖就打算丢了这份怀疑作罢。这天早上吃早饭时，暖暖对开田说，长沙来了几个研究屈原的人，在咱楚地居住着，想去后山看看楚长城，顺便看看有没有屈原在这一带活动的遗迹，要我亲自陪他们上去，估计啊回来就天黑了。开田哦了一声说，去吧，留心听听他们都说些啥，咱们以后也好向别的游客学说。暖暖点点头就走了。其实暖暖那天只把那几个研究屈原的人送到后山坡上，就又返回了村里，进了战坤叔开的小茶馆。战坤叔当初开着茶馆还是暖暖给他建议的。暖暖当时说，战坤叔，来咱楚王庄的游客这样多，喝茶的人肯定也不会少了，你要是开个茶馆保准能赚钱，水就用丹湖水，茶就用南山上的大叶茶，木柴家里又有，花不了多少本钱。战坤叔一听有道理，就动手干了起来。这不，眼下每天赚30来块钱还是很轻松的。战坤叔这会儿一看见暖暖进了他的茶馆门，忙不迭地迎上去叫，哎呀暖暖，你可是稀客啊。暖暖笑说，叔啊，早就说来你这茶馆里坐坐，一直没得着空，刚才把一帮游客送上了后山坡，趁他们在山上玩的功夫来你这儿歇歇。快坐快坐，我给你泡上一碗茶，你慢慢喝。这都赚多少钱呀，让人眼气嘞。暖暖一边笑着说，叔说过头了，不过是赚个日子宽裕些。一边拿目光在村委会的院门前晃，坐在这里刚好把村委会的院门看得清清楚楚。暖暖就这样喝着茶，一边心不在焉地应和着战坤叔的话，一边等待着。他今天一定要等出一个结果，不管那结果是什么。约莫快晌午时分，才见开田晃晃悠悠地由远处走来。暖暖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掏钥匙开院门，心里却在紧张地猜，悠悠会来吗？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实在不想看见悠悠出现，他希望自己对他们的怀疑是错的。然而没有多久，悠悠竟真的出现了。在看见悠悠的第一眼，暖暖就陡然觉得自己的心一沉，一团搅和了不安和愤恨的东西开始堵在了胸口处。暖暖要交茶钱，战坤叔不让，暖暖就没再多推让，出了茶馆便向村委会走去。他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在抖，他朝自己无声地喝了一句，你抖啥子，又不是你做了坏事，该见的你早晚得见。他轻步向用黑墨写有主任两字的那扇门靠近，同时去衣兜里摸出了他早就配好的一把钥匙。他先小心地推了推门，确认门是锁着的。他开门的动作十分麻利，以至于屋里的人要做出反应是来不及的。他轰隆一声把门推开，他看见了他早就估计到的场面。他惊奇自己的冷静，他没有扑过去，只是站在那儿冷笑了一声。

0: 床上的两个人僵在那儿，他们是那样想说点啥。
1: 滚！
0: 暖暖怒不可遏地叫了一声，悠悠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邝开田，你还有啥说的？暖暖咬了牙问。
1: 还有啥说的？你都看见了。
0: 开田这时已经穿好了衣裳，脸上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1: 你当初想娶我时是咋说的？
0: 开田搔着头发，一副沉入回想的样子。开田分明是想笑一下，可因了刚才的惊吓，笑容已经全藏起来了，他竟没能把它们掉到脸上。暖暖终于没有忍住怒气，抓起门后的一个笤帚朝开田砸过去。开田闪了一下头，笤帚碰到了墙上，发出咚的一响。
1: 你
0: 暖暖因为伤心和气噎说不下去了。
1: 薛总给我说过，如今这种事儿在城市里多了去了。他还说啊，眼下是个多情的年代。
2: 说那放屁。
1: 真的，他说眼下城里有权的男人没有几个没情人的。
2: 因为这你就也去学？你个畜生。
1: 赏心院里的离别节目也是你同意让演的，那里边的楚王子不是有好多女人？
3: 哎，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1: 楚王姿是一国之王，我是一村之王，不过是大王小王之分。暖暖又顺手拿起门后的一个洗脸瓷盆，朝开田砸了过去，
0: 脸盆最后落到地上，咣咣啷啷的响了好一阵。
1: 你不知道
0: 吗？暖暖向前逼了几步。
1: 不就这还能咋办？
0: 开田摊了摊手。
1: 离婚？你做下这等丢人的事儿，还想让我跟你过？没门！
0: 暖暖说完转身就要走。
1: 甭拿离婚吓唬我，做丢人事儿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0: 开田这时也起了高腔。暖暖闻声霍地扭过了脸。
1: 你想说啥？做丢人事儿的还有谁？是谁？谁明白？
0: 开田把眼扭开。暖暖又冲到开田面前，
1: 还有谁做丢人的事儿了？你，这可是你逼我说的，我就把全村人都叫来。那是该披红挂花的事儿，那不丢脸？你甭给我装正经，咱俩如今是谁也不亏欠谁，扯平了。你说那混账，混账！
0: 暖暖分明是想向开田身上扑的，可一阵气噎引起的晕眩裹住了他，使他还没来得及迈开步，就一下子向地上倒去。暖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家里床上，婆婆正坐在床前心疼地看着她，丹根爬在床头流着泪。村里没家药铺的梅老大夫正把着他的脉，青葱嫂和麻四嫂还有慧玉也都站在屋里。他眨眼想了一阵，才想起在村委会里发生的事情，泪水便顺着眼角涌了出来。他这是伤心过度引起的，边这样说着边站起身。开田娘见状忙喊着，开田，送送你梅大伯。一听到开田的名字，暖暖就闭上了眼睛，他再也不想看见他，连听见他的名字都觉得难受。青葱嫂上前用手绢擦着暖暖脸上的眼泪。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啥事儿，可他明白一定是出了大事儿，而且是跟开田有关的，要不然暖暖不会这样伤心。
2: 暖暖，先吃点东西吧，你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嘞。
0: 暖暖摇摇头，翻个身把脸朝向墙壁，抽噎着说，
2: 你们都回吧。
0: 青葱嫂和麻四嫂还有慧玉相互看了一眼，默默走了出去。婆婆又站了一阵，见暖暖一直无语，也只好给暖暖掖好被角，说，
2: 哥儿他妈，那你就睡吧。
0: 说罢拉上单根也走了。当屋里没人之后，暖暖挣扎着从床躺下歇着，想换哪件衣裳我给你找。暖暖说，
2: 娘，我不是要换衣裳，我是要回娘家，我和你儿子是没法过下去了，我要和他离婚。
1: 哎呀，孩子，你这是说啥气话？咋能提到离婚？你俩之间究竟出了啥事儿？你给娘说说，娘给你出气。
2: 你让他说，他做的事他最清楚。
1: 开田，你进来。
0: 开田娘扭身朝外喊。半晌之后，开田才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

0: 迈着四方步，慢腾腾地走进来，脸上是一副神定气闲的样子。
1: 你又做了啥事儿，惹暖暖生气？
0: 开田娘瞪住儿子，开田显然很不高兴，啪的一声把手指间的烟在桌子上拍灭，而后又把烟扔到了墙角里，斜撇住暖暖说：
1: 咋，你还没完没了了？
0: 暖暖啥话没再说，只是把刚才翻出来的几件衣裳往戈壁下一夹，拼力下了床，摇摇晃晃的要向门口走。婆婆急忙上前扶住说：
1: 暖暖，你先消消气儿。开田，你还不快过来扶住暖暖，也瞎了。
0: 可开田没动，开田抱着膀子站在那儿，眼故意不往暖暖这边看。丹根这档端着一杯水进来了，一看妈妈的样子，把杯子朝地上一放，奔过来就抱住了妈妈的腿叫：
2: 妈，我不让你走，
0: 我这次一定要和你儿子离婚，我这也是为他好，我俩离了婚他才好放心去和悠悠过，要不然他整天偷偷摸摸的多难受
1: 啊。悠悠，
0: 老人吃惊了。
1: 开田，这是真的？你敢做下这事儿？都是一个村里的人，你不怕丢人现眼呀？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3: 你们喊吧，喊吧。
0: 开田这时一跺脚，转身就往门口走。可刚到门口，他又猛地站住了。原来他爹矿包谷拄着双拐出现在了门外。
1: 爹，你……
0: 矿包谷铁青着脸，没有理会儿子，拼力拄着拐杖进了屋。进屋就对暖暖说：
4: 丹哥他妈，咱们家的日子现在才好过些了，你们可不能自己又无事生非，让别人看笑话。你说开田和悠悠婚是听人说的还是自己猜的？
1: 我既没听别人说，也没靠自己猜，我是当场看到的，就在村委会的屋子里，我把他们就堵在床上，你让他说说这是不是真的。
0: 开田爹把眼睛扭向了儿子，没有再问啥，只是拿眼瞪住他。开田没有和爹对视，拿眼看着墙角的一张蛛网，把目光躲开了。呼的一声，谁也没想到老人会突然挥起一根拐杖向儿子砸去，这一下砸得太猛太重，太猝不及防。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

0: 评书，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聚焦，薅羊毛犯法吗？九零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网友说了，这不就是平台的漏洞吗？难道会犯法吗？稍后我们就会请律师来解读，利用平台的漏洞薅羊毛为什么会犯法？羊毛党的法律边界在哪里？薅羊毛行为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警方破获了网约车厂怀疑有不法分子通过虚构订单的方式来骗取平台补贴和奖励，公司损失了50多万元。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工作，2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抓获。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接到过假冒银行或者公检法的电话，虽然对方已经很努力地在讲普通话，但是浓浓的口音还是出卖了身份，这就是个骗子，没错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骗子为什么说不好普通话？这团伙为什么就不找个普通话说得好一点的人呢？大部分人接到了陌生的口音电话，特别是普通话说不利索的，都会提高警惕，直接挂断。事实上，骗子正是通过这种奇烂无比的口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筛掉了大部分的无效客户。假如说骗子改用标准的普通话，绕了半天你也没上当，等于是耽误功夫。如果你对他们烂到家的普通话浑然不觉，还能继续聊下去，那你恐怕就是潜在客户了。所以骗子们并不是真的说不好普通话，而你听到一口塑料普通话那一刻起，骗子已经自报家门了，等待目标入局。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薅羊毛也犯法吗？互联网中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羊毛党。他们在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当中，利用优惠规则低价或者免费获取各种商品，俗称薅羊毛。逐渐还出现了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发布优惠活动及各类优惠券的羊毛党。但是有人薅着薅着就出事了，一个是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4月份，某电商平台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他们在某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0多万。民警经过工作，嫌疑人王某和郭某被民警锁定了，这两个人都是某以及邀请新人的优惠券。那利用优惠券，他们以较低价格买入商品，然后再去转卖赚差价，每单至少能赚30多块钱。还有一个消息，在上海某写字楼，有100多名白领在停车时使用非法 APP 薅羊毛，造成商场损失高达37万元。最终，白领们因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向商场退一赔一停车费。那之前还有个消息，大学生徐某是利用肯德基的漏洞诈骗了20多万，最终徐某等5人因犯诈骗罪、传授方法罪被判刑。但有人不解，说这不就是平台他们自己的漏洞呢？况且福利不就是给消费者们薅的吗？怎么会犯法呢？今天我们嘉宾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薅羊毛本身它应该不违法吧？
1: 薅羊毛本身呢，它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正常合理的利用商家优惠促销活动购物消费是法律允许的。但一旦起贪念，以非法手段薅羊毛并造成严重后果，将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按规则，使用自己真实的信息进行了真实的交易，属于合理合法省钱。但是呢，如果使用的是非法获取他人的信息，或是进行刷单啊，利用商家过失或平台漏洞虚假交易以此牟利，则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诈骗罪，属于非法薅羊毛。所以呢，在薅羊毛的时候呢，要切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0: 所以说薅羊毛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是不是违法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这 追究法律责任。
1: 是这样。
0: 我们

0: 看到有个案例说90后薅羊毛被批捕，这个案件是为什么会涉嫌一个诈骗罪呢？
1: 合理省钱和非法薅羊毛呢是存在界限区别的。此种行为的非法性和欺骗性非常的明显，并非羊毛党那么简单。根据刑法规定及法理，诈骗罪主要是指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诱骗被害人，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取不法利益。本案嫌疑人虚构大量新用户，再骗取大量优惠券，符合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方式，因为实际上骗罪。
0: 有的网友说这个薅客们只是利用了平台程序的一个漏洞，薅羊毛是不是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如果按照一些网友的逻辑呢，那就是在鼓励黑客技术合法化，现行法律呢利用计算机程序漏洞牟利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商家发放推新优惠券针对的是真实广大的新用户，而拥有大量虚假用户的薅客抢走这些优惠券行为是属于盗窃。普通人注册新购物平台抢优惠券并没有什么不妥，商家呢也乐于真实用户注册消费，但是嫌疑人呢注册了大量的虚假的账号，抢优惠券后转手倒卖，成为了他们的维生手段。而且呢谋取了巨额的利益，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盗窃罪。羊毛党呢是通过假冒身份、虚假注册、修改软件等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则构成盗窃或诈骗。
0: 给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利用平台漏洞去薅羊毛它为什么犯法。
1: 在互联网或者是电子商务平台上呢，薅羊毛行为呢普遍存在，而其中呢也混杂着不少不光彩的薅羊毛骗手段，例如呢利用企业自身漏洞、商家的错误，或者入侵计算机系统等方式，有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甚至组建专门的团队或公司收集类似的信息。薅羊毛呢不是必然违法，但利用网络漏洞、入侵企业系统、隐瞒虚构真相的薅羊毛行为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构成刑事犯罪。那么第一种呢，无论是普通的消费者还是羊毛党，如果是利用平台漏洞得益，符合法律对不当得利的界定，应予以返还。第二呢，平台有权拒绝用户利用网站漏洞得益，以此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三，若造成的损失完全是平台自身的过错，消费者并无任何欺诈等心态，平台不能随便拒绝交易。第四呢，对于普通用户和羊毛党，法律责任应根据获利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民法关于无效民事行为和不当得利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或者数额巨大的，则可能触犯刑法，涉嫌刑事犯罪。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
4: 我举个例子，北京海淀检察院呢曾经审判过一起案件，有个名叫黄小天的人发现某母婴电商 APP 为了鼓励新用户注册，发起了新注册用户奶粉买一桶送一桶的活动。精通计算机技术的黄小天呢，利用脚本程序成功注册了20000个新账号，并且通过这些账号薅走了20000多桶奶粉。此案例中呢，黄小天对 APP 薅到羊毛的账号以及部分奶粉出售获利超60000元。最后呢，黄小天因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信用卡薅羊毛呢，是指用户通过银行推出的新卡用户刷卡送礼物、折扣券、信用卡积分兑奖品等活动进行多次开卡刷卡的行为。
3: 刚您分析了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羊毛党都是违法的，那么这个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又在哪儿呢？
4: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吧。冉某利用虚假的身份，在多个交易平台呢完成了虚假购物和消费，并以这种方式呢获取了消费积分，兑换成价值12万余元的产品和各种服务。冉某的这种行为呢就触犯了诈骗罪，上海黄浦区法院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对于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呢，是利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获得一定优惠是不构成犯罪的。相反的，如果使用了虚假的身份非法获取积分等商品，则属于欺诈。也就是说，羊毛党犯罪与否的边界在于其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消费的真实性。在购物时想要获得一些优惠的心理无可厚非，但是贪心不足，利用技术手段破解商家信息达到满足自己利益的目的是非常不可取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完全可以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3: 刚才您分析了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听到涉嫌了不同的罪名。

0: 名，包括有诈骗罪，还有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罪等等等等。那么具体来分析，这个羊毛党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的罪名呢？
1: 如果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是非法获利的主观恶意呢，又采用了非法手段获取财物进行薅羊毛，可能涉嫌多种刑事犯罪。那么罪名一呢，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通过组建微信群啊、QQ群等通讯群，发布互联网电商平台优惠福利，获取教程，利用规则漏洞获取不当利益教程，违法犯罪教程等各类教程的，通过传授薅羊毛方式或途径非法获利的，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对前述的行为提供帮助的呢，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有具体的罪名啊，这是。
1: 对，那么还第二种罪名呢，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于电商平台呢，它有一个账号仅限于享有一次优惠、注册用户返利等规则，有的羊毛党呢，通过购买大量公民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等信息，在平台上批量的注册账号，进行恶意薅羊毛，从而获得非法利益。在注册这些账号时呢，羊毛党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第三个罪名呢，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一群为了谋取更多利益的不法分子呢，专门从事研究和开发改变互联网电商平台系统程序或者利用系统漏洞薅羊毛软件的。他们自己使用开发的软件呢，在电商平台上薅羊毛，或者是向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第四个罪名呢，是敲诈勒索罪，利用电商平台的赔偿或惩罚规则，进行恶意的投诉或者是举报行为呢，来迫使商家赔偿的情形呢，也很常见。羊毛党呢，如果利用电商平台的规则，通过编造虚假事实向平台恶意投诉或举报，甚至以继续恶意投诉为由要挟商家，从而获取商家赔付，索取的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采用这种方式索取财物时呢，涉嫌敲诈勒索罪。那么罪名五呢，是诈骗罪。如果羊毛党在电商平台上先支付款项购买商场购物卡，获取卡号和密码后呢，恶意退款，以该种方式或类似方式骗取财物的，涉嫌诈骗罪。罪名六呢，是盗窃罪。在消费者可以购买商品后，通过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领取红包并获取相应金额的促销活动中呢，如果羊毛党利用破解软件在互联网上获取商家的红包二维码链接后领取红包，以此种薅羊毛方式窃取商家财物的，涉嫌盗窃罪。
0: 刚才我们听律师分析了，这个非法薅羊毛会涉嫌可能有六种的刑法的罪名。
1: 是，
0: 那么如何该做一个理性的薅羊毛，您有什么建议吗？
1: 薅羊毛呢，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一定要理智清醒。首先呢，很多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都会有关于新用户的活动。如果觉得某个商家在售卖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又有新用户的折扣，可以让身边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多注册几个账号。这样一来呢，既拥有了实名账号又能为自己呢省下一笔钱。其次呢，可以多关注商家的日常活动。商家呢，为了留住消费者，会不定时的发起一些活动，可能是领取优惠券啊，也可能是满减活动。尤其是节假日到来的时候呢，这种活动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呢，就可以多领取一些优惠券，争取以最低廉的价格买到喜欢的东西。例如每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呀，就有很多的消费者凭借领取的优惠券买到了非常优惠的商品。薅羊毛呢，原本是一种利用优惠活动来节省现金的方法，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羊毛党的质变呢，薅羊毛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在薅羊毛的时候呢，一定要认清法律的边界，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0: 这种非法薅羊毛也给商家敲醒了哪些警钟呢？
1: 作为交易主体的互联网运营商呢，在规则制定、风险监测等方面呢，还 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防范能力。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监管机制，及时。

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海空游泳，萦绕着月亮潜入地球，海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

0: 瑞琪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着。长大之后，刘瑞琪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琪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琪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1: 开始发

孟慧圆这位歌手我很喜欢，因为她用最直接的声音在认真歌唱，不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她的中音是圆润而饱满的，身上荡漾着江南小调的清新，她的歌声能平和安谧的娓娓而来，也能够错落有致的叠化出一层层的情致，那种喷发出来浓墨重彩的效果，可以说就是孟慧圆声中最独特的细腻特质。

想，如果狗狗会说话，它一定不会怪我们出门的时候忘记给它放吃的，也不会怪我们长时间把它关在笼子里，更不会怪我们生气时对它爱搭不理。我想，它肯定最想跟我们说的是，主人，谢谢你把我带回了家里，也谢谢你会抽出时间来陪我。我知道你的爱要分给很多人，但我的爱只会给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生于新加坡的蔡健雅，在199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以翻唱歌曲表演为主的乐团。她当然是主唱，经常会在饭店或者是 pub 当中来演出，也因此开始了她的音乐生涯。而翻唱的歌，像 Sheryl Crow 等等创作女歌手的歌，也吸引了一批支持她的听众。后来受到经纪公司的关注和发掘，也签约了经纪合约，在这期有一个歌手蔡健雅，而不是现在的创作歌手蔡健雅。

speak for us.

很久之前听长辈们说过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的受用，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力而为，不要把本可以做到100%的事情做到70%，因为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惰性。

0: stratosphere, sending love from up above. Happy trails, Bobble.
1: 我知道表达爱的方式有千万种，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哪一种，能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温暖和被爱着的，才是最重要的。

在1998年的时候，任贤齐又一次被问到，你怎么老是带着五月天呢？任贤齐说，他们几个人真的很有意思，每次演出挣了钱就存在那里，也不出去吃喝玩乐。我问他们存钱做什么，他们说要存钱买乐器。而阿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赚到钱除去工作人员酬劳之后，会平均分六份，每人一份，剩下一份用来买乐器和录音。这个习惯不仅是在当年，其实到现在依然如此。

把我的小提琴拿来好不好？

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之后，张雨生在宝岛台湾歌坛终于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他的歌曲影响了一代年轻人，而与此同时呢，他也帮助了很多优秀的新人。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张惠妹。

想要跟大家说，吵架的时候要少说狠话。人和人之间，无论什么关系，都会有争吵，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那些狠话、很难听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希望在有矛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尽量的控制住，不要轻易把那些话说出口，因为那些话的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不但特别的伤人，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是拜拜，接着来听歌。

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安静了画面。

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不会学的不想浪费，修的基因完美感安宁，才能够听到那拯救的风景，就像忽隐忽近的迷藏陷阱，太快去看谜底就失去了

0: 材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就要正式服役，靠谱指数有多高呢？军事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适度超前，也要稳妥可靠，才有战斗力可言。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预计将首次被派遣至印度参加联合训练。日本此举有何意图？
0: 日本派军机去和印度搞联合训练其实只是个幌子，它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日本军事力量常态化的走出国门，第二呢，就是要让军事力量向印度洋地区渗透。其实日本和印度空军主力机型不同，保障体系不同，训练习惯也不一样，两国飞行员要搞联训都会被对方折磨得很痛苦，但这些飞行员只是政客指挥下的演员而已，联训效果怎么样不重要，双方有在一起训练的姿态就够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用一架 F-16 改装的试验战机进行战术测试，取得了新突破。这架飞机升空之后完全交给 AI 智能体操控，在没有飞行员介入的情况下， AI 智能体运用机上真实传感器的数据自主完成了27次复杂的空中战术拦截。这种任务没法事先编定程序，全靠自主观察判断和空中的临机决策。从结果来看，人工智能正在全面改变战争形态。
2: 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为攻，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对1迭代为3对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

0: 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圆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摆了多少哈。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

0: 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3: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澳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2: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 积水严重的地方的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11: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

0: 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
5: 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8: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选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

0: 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
0: 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
6: 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

0: 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

0: 音，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颖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糗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

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

0: Represent your country, raise your flag, show your true colors。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